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从环境保护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带来哪些重要变化？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七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之声专访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在战火纷飞中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晨六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显示，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与此同时，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7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黎巴嫩总理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卡西姆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胡塞武装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叶海亚称，袭击命中目标，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并表示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院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的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共同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近日，伊朗再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三层关键讯息。
3: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此前，美方官员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据了解，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这一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性无人机能力。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可能是美军最新部署的核心考量。
3: 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 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猎鹰打击特遣队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安排的执行前景？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供给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在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减弱，东北降雨增强。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啊尚存，那么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呢，昨天仍然是给江汉、江淮、江南多地带去了明显的降雨。那像浙江、安徽多地都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另外啊，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呢，在广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一些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方降雨啊将继续是向东收敛，只有浙江、福建北部呢仍有大的暴雨，浙江东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残余环流进入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强降雨结束，那么之后残余环流继续是向东北方向移动，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下，16到17号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将增强。那么像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啊有大的暴雨会出现，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关注新疆干热持续，而四川盆地呢闷热难耐。今后七天啊，新疆是受到高压区的掌控，高温频繁现身。吐鲁番盆地呢是酷热的重心区域，高温持续。那么尤其15到18号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一带呢则是另外一个高温的重心区域了。这里啊和新疆的干热来比较的话呢，由于湿度高、气温高，那么体感的闷热会十分的突出，体感是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个3-4度的样子。那么像重庆未来7天高温持续。

0: 系。
1: 嗯，今天正值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0: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共五编1242条，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法典，又将怎样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3: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寻说，
3: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2: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4: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2: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4: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2: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4: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2: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3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5: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界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统计。

0: 不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1: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2: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明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了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全景。
5: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生态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造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7: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6: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河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8: 通过3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费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窑河、林壤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趋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6: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9: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底质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6: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9: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岩沼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4: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不可或缺。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5: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9: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3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撑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喷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6: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暗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9: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5: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1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3: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

0: 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1: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1: 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的话题，那就是黄金。时隔两个月后，国际金价再度回到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上方。8月12号，伦敦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并且在13号一度达到了4449.73美元每盎司。国内金饰品的价格也涨得厉害，主流大品牌的足金饰品克价也来到了每克超过1300多人民币。那么金价涨了，谁最积极呢？不是金店，而是银行。最近啊，多家银行都在大力推广一个叫做基存金的业务。什么叫基存金呢？简单来说，就像是在银行开了一个黄金的存钱罐，你不用一次性拿出大笔钱来买整根金条，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一克一克的往里攒黄金，攒到一定克数，可以随时卖掉变现，也可以兑换成实物黄金。起投门槛很低，有的银行一克就能买。那么银行怎么推广呢？送福利就是其中一个手段。比如某银行推出了基存金的让利酬宾活动，从今年7月1号一直到12月底，设置了多重优惠，叠加后最高每克可以便宜5块钱。还有的银行搞了个基存金新客礼，8月1号到31号，新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一笔基存金的买入，就有机会随机领取奖励。还有的银行更直接，招募首批黄金体验官，在指定日期前报名，并且完成任意一笔黄金买入，就能享受点差优惠。有专家分析说，银行这么积极，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要争夺客户，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另一方面同业竞争也逼着各家银行以价换量抢占黄金零售份额。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银行一边在拼命送福利拉你买黄金，另一边又在悄悄地收紧门槛。比如今年年初，某银行就把基存金的风险准入等级上调到了 C3 平衡级及以上，还有的银行把定期基存起点金额上调到了1500元。到了5、6月份，风向又变了，多家银行开始降门槛、降费率，有的银行 银行主动积存的手续费从0.5%降到了0.2%，定投手续费直接降到零，还有的银行把交易时间延长到了次日凌晨2点，看着好像是一会儿收紧一会儿放松，银行自己在左右互搏，但仔细看就能发现逻辑，收紧的是风控，而放松的是门槛和费率。说白了，银行是想让你进来买黄金，但不想让你头脑一热随意买。银行想引导的是长期配置，想堵住的是短线投机。那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上车呢？简单来说，金价短期涨得太快，那技术性回调的压力就不小，追涨的风险明显在加大。而咱们刚才说的积存金，它的定位是防御性的配置工具，不适合短期投机。另外呢，黄金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价格波动又大，如果你是被短期的热度吸引进去频繁的买卖，那金价一回调就容易陷入被动。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有些银行宣传是零手续费，但实际是靠买卖点差来覆盖成本的，再加上赎回的手续费，实际交易成本并不低。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家庭资产长期分散配置，控制好比例，适度参与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看到了金价涨了就想冲进去赚快钱，那得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回调。金价涨了，银行送福利了，但便宜不等于该买，上车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我是想长期攒点金子，还是只想赚一把就走，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近期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呢？
0: 嗯，
4: 昨天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目前达到了251亿。同时呢，暑期档影片还在陆续的上新，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2: 是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号全国公映，开局表现亮眼，影片票房迅速突破5亿元，票房热度和市场口碑同步持续攀升。
4: 嗯，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跑到中东小城，在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馆当上了主厨，跟蒋勤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块儿把生意做得非常的红火。可是呢，战争不期而至，徐福本来想自保脱身，可是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孩童，他的内心受到了触动，餐馆从谋生的地方变成了战火里的避风港，徐福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厨师到孩子们的守护者的蜕变。
2: 美食和反战衔接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呢，在华语电影当中确实少见。影片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的情况下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那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文牧野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历程。
5: 我妈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6: 嗯，你也是。
7: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5: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7: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5: 我觉得算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儿，
8: 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这么正的东西，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迪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7: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

0: 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他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0: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呀，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0: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都要进行改选。目前呢，距离投票日已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
3: 本次中期选举还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次。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和更多选情焦灼的关键州，海量的政治广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投向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美式民主为何与金钱深度绑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 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共同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超过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正式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天价的竞选资金源自何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6: 现在呢，用于中期选举经费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少数的特殊利益群体的私相授受。按照美国现有的竞选的相关的法律，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美国这些极少数的富人呢，特别是近几年新崛起的所谓科技权贵，完全可以通过组建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间接把自己的经费直接输送给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政治候选人。甚至呢，这些权贵他们还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两党候选人呢都支持，最终完全要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实现。这显然呢就极大的推高了竞选经费的规模，
5: 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对此，刁大明指出，正是本次中期选举的关键意义让特殊利益群体欲罢不能。
6: 这样一次选举毕竟可能会产生与特朗普政府形成制衡的民主党国会，这些特殊利益呢，当然就要提前影响可能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时，这次中期选举很多民主党的资深的政客呢也将退休，那资本呢也就需要进一步的控制这些新选上来的人选。
5: 然而，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刁大明分析，
6: 美国的选举政治本质上就是金钱政治，美式民主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金钱做主。那面对着美国社会层面、民意层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对于金钱政治的极大的不满，美国国会呢等等一些政治精英呢，也多次通过所谓的立法来进行所谓的回应，但其实呢也都是技术层面的有所调整，从来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包括国会议员啊等等美国政治人物呢，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问题的本身，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5: 纵观全局，中期选举当前，共和党需要应对生活成本高企、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等不利因素，民主党也在面临力图重夺众议院但参议院翻盘难度极大的复杂格局。两党视作制胜法宝的政治广告不过是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这样一场金钱游戏将把美国政治引向何方？刁大明指出，
6: 金钱政治如今的这种持续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政治更加无法有效的回应民意，更加呢由大资本来决定。特别是现如今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候选人注入天量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和这个政策走向啊，不但是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直接导致了美国政治和内外政策走向这种极端化的可能，必然呢与美国社会的民意是渐行渐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尹琪、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聆听杨澜一的歌。可能大家对杨澜一不是很熟悉，她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她以治愈系嗓音和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走红，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正在播放的《天际》、《你用背影换自由》、《把悲伤留给自己》等。杨澜一的音色纯净空灵，他也很擅长用叙事感强的唱腔演绎情感纠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几首杨澜一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杨澜一演唱的《天际》。

忘不了的人是杨澜一演唱的一首情感细腻的伤感歌曲。这首歌曲2025年4月22号正式发行。这首歌以遗憾为主题，歌词直击人心。通过杨澜一空灵且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失恋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在深夜时段被广泛的单曲循环。如果想感受它的感染力，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忘不了的人》。

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杨澜一演唱的版本是一首空灵悠远的版本，通过低吟浅唱，把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娓娓道来。乌兰巴托的夜原为蒙古族经典民谣，创作于1985年，后来经过贾樟柯等改编为中文版，并衍生出了安达组合、周深、谭维维、斯琴格日乐等数十个版本。杨澜一的演绎风格也延续了歌曲的空灵特质，但他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澜一演唱的《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是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歌曲，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这首歌发布于2024年4月11号，歌词以“来人间走个过场”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

0: 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指南。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陆云龙、公孙胜在水泊梁山位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

德。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身之术比吴用还要高。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其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或是武力超群，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隶属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儿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务，不轻易表态。正因为如此，梁山高管团队才能一片祥和。梁山的高层管理者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业务高手，善于开疆拓土，比如武松、鲁智深等人。第二类是军师参谋，可以为领导出谋划策，打理日常事务，比如吴用。第三类是统战人员，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聚集，比如卢俊义和柴进。论谋略，公孙胜可以列入军师之列，但是他从未与宋江建立私人关系，因此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在梁山三十六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心这群人，与辽国的作战刚结束，朝廷就又派他们去剿灭田虎。

0: 田虎是跟宋江齐名的四大贼寇。梁山被招安前，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做强盗，聚集山林。如今朝廷用昔日之道攻今日之道，目的就是让他们两败俱伤。可惜梁山好汉作战能力太强，成功剿灭了田虎。之后朝廷又派他们踏上征途，镇压王庆。公孙胜一看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机，第一次攻打辽国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杨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视李固和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工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 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李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预受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玉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 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因此他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角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近期武汉市民张先生吃饭之后用牙签剃牙时扎伤了牙龈，伤口很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他呢也没当回事。一周之后，张先生啊开始张不开嘴，接着颈部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被紧急送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送去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可能大家会问了，一根牙签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呀是破伤风导致的，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感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1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而深，牙龈被牙签刺破之后，表面很快的愈合，但是深处的窗口并没有真正愈合。这种外小内大的伤口，内部很难接触到空气，就为破伤风杆菌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第二个条件，口腔环境特殊，口腔之内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加上牙签如果消毒不彻底或者沾有污染物，破伤风杆菌呢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个条件，容易被忽视，牙龈出血太常见了，大多数人呢都不当回事，等到一周之后出现了张口困难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在此，医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
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三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

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鞘，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恩施州建市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

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一两百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一两千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钱，可就是在他想要把游戏里显示他赢得的金额提现出来的时候，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别说利润了，就连赌本都取不出来。雷先生呢，立即来到建始县公安局报警。经过调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款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运营的游戏软件，注册用户数十万人，光是3个月的资金流水就高达数十亿元。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有几家打着电商贸易名义注册的公司和这个赌博网站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些公司名下运营的网店展开了侦查。民警注意到，这些网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上一时段我们有说到，有一个雷先生，他充个话费被沦为间接洗钱工具，这是一种新型的洗钱的套路。说呢，雷先生通过一个游戏的软件，无意间呢成为了一个洗钱的工具。咱们继续说。上一时段我们也说到了，警方经过调查呀，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周某对于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的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呢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成公司，最终以每套5万至7万元的价格卖给洗钱团伙进行洗钱的活动。通过对唐某彪、周某等人展开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呢，两个人以倒卖注册公司资质的方式，非法获利了230余万元。在掌握了相关线索之后，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展开了抓捕。根据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交代，他们两个人主要负责收购个人实名身份注册正规公司的资质，而除了唐某彪和周某，还有专门负责运营虚假网店以及和境外赌博洗钱平台对接的相关的涉案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之后呢，警方掌握了专门制作虚假材料的李某、李某兵，专门提供注册运营网店的沙某、唐某等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的身份信息。在掌握了相关情况之后，民警成功地将李某、沙某等人抓获。通过对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办案人员又对下游买卖个人身份信息、出售虚假材料的相关涉案人员展开了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人，扣押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工商营业执照120余套，对公账户120余个。除了对下游环节进行打击之外呢，警方还在对于涉案的赌博、诈骗、洗钱团伙进行进一步的深挖，对于整个涉嫌犯罪链条进行了全面的侦办。在2024年的1月份，当地的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唐某彪、李某等人涉嫌贩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案件呢也将择期的宣判。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想说，话费慢充背后呢是洗钱的陷阱，它的隐蔽性更长。因为洗钱链条越长，金额越分散，隐蔽性就越强。像近段时间以来，网上就出现了一种话费、游戏币等慢充的方式，优惠的力度还不小呢。这看上去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充值的交易，背后却是洗钱的陷阱，流程很繁杂，可谓是环环相套。最近呢，山东济南警方调查电诈案件时，又挖出了一起通过慢充平台洗钱案。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心分局前不久接到辖区王女士的报案称，她被人以影响征信为名诈骗104多万元。王女士称，几天前她在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说呢他是某知名电商的客服人员，王女士手机的一些功能需要关闭，否则会影响她的征信。接下来王男子呢说，我要看看你的银行额度。王女士也没有

多想就截图发给了对方。随后呢，男子又发来一个所谓的认证截图，让王女士输入验证码。这王女士也不知怎么了啊，先后输入了三次验证码，后来她发现银行账户的100多万元被别人转走了，于是她赶紧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于王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梳理分析。专案组的民警发现，犯罪团伙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对于涉案资金进行多层级的分流转移。他们一方面呢，采取利用贸易对冲、境外购买实物、购买虚拟币等传统方式进行洗钱；另一方面，通过一个叫慢充平台的资金支付通道，将涉案资金以充话费、电费等形式来进行洗钱。而这种以慢充平台方式进行洗钱的犯罪手法，利益链条很严密，团伙结构层级复杂，给警方的监管和打击也增加了难度。可能大家会问，充个话费怎么就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了呢？客户啊，将充值的话费、电费的钱转给与企业相关联的代理商之后，要几天之后才能充值到账，这个就是所谓的慢充平台。那么你的钱在这几天的空白期间之内到底去了哪里呢？原来呢，不法人员拿到充值款之后，会修改充值链接，把你原来充值的界面伪装成赌资充值界面，然后放在赌博等网站上，也就是利用充值服务平台技术，将真实的话费充值订单与赌资充值订单进行替换，转移非法资金，完成洗钱过程。在这个期间，平台商家、中间商、通道商都会层层扣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因为能以比例较大的折扣吸引客户进行充值，慢充平台在通过各种渠道引流推广之后，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客源，巨大的充值金额背后却是被诈骗来的被害人的钱。但是啊，这一类的充值并不是钱到即充、实时到账的。打个比方，客户如果需要充100元的电话费，那么他只需向商家支付80或者85元钱就行。客户支付之后，购买的话费或者电费要3-5天才能到账，因此业内对于这种话费啊、电费充值叫做慢充平台。慢充平台也有多个层级，他们之间层层的获利，经过多层级的传递，订单被传到境外地下钱庄的系统之后，地下钱庄再根据订单的需求，把诈骗来的资金分别给不同的客户充值话费或者是电费，从而呢，完成客户充值和涉案资金的洗白。专案组经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梳理，初步认定该案为境外犯罪集团策划组织，涉及平台开发制作、引流推广、人员招募、转账洗钱等多种的黑灰产交织和参与的系列案件。你像网上游卡慢充、游戏币慢充也是同样的套路。经过对涉案慢充平台的分析研判，警方发现各级代理之间传输订单数据的平台都是统一的专用平台，而且这些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呢，也是同一个人。根据相关人士介绍，这些人通过这个专用平台的技术分析，发现该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也就是很多这个平台的研发人员呢，对于像这种的在网上购买慢充平台，他呢会把他的源代码破译，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充值订单的自动收集、匹配、上传，以及对话费、电费的批量充值。而且他们会向线下出售一套慢充平台，能获利数千元。钱某落网之后呢，民警对他的电脑勘验发现，2023年仅2个多月的时间，钱某就利用慢充平台以充值话费的方式洗钱了2800多万元，自己呢获利了30多万元。虽然这些钱没有全部到境外诈骗集团的手中，但是通过这种手段既洗白了涉案资金，又使境内犯罪团伙洗钱更加的安全隐蔽。
目前这起案件的1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是否发现，当我们看短视频的时候，15秒一个包袱，30秒一个反转，将几十分钟的剧情浓缩在短短几分钟剧集的微短剧，最近呢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然而微短剧大规模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不少微短剧需要充值会员或者付费购买才能观看全部的内容。有用户反映自己莫名其妙就付了费，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不熟悉电子支付，不知不觉当中就付出了高额的费用，想退款呢却难上加难。大家都可以看到0.9元解锁一集，这些商家呢用这个做诱饵，很多老年人不知情况之下呢就被扣费。比如杜女士，她的母亲前两年刚退休，最近呢常常拿着手机来看微短剧，还在不知不觉当中付了款。杜女士介绍，剧情都是婆媳争斗啊、夫妻矛盾啊、情感纠葛等类型，内容还会不断的反转，很吸引老年人。由于母亲的手机平台绑定了杜女士的银行卡，她发现支付账单经常有小额付款。很多短剧前面两三集是免费看的，到后面呢就必须付钱。杜女士的母亲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花了几十块钱。老年人使用手机不熟练，有的时候在收到解锁一集只需0.9元等广告宣传的诱导之后，很难注意到默认下一集自动解锁等选项，导致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扣费。等到子女发现之后，还面临着申诉、手续繁琐等问题。李先生的母亲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李先生介绍，现在大部分的软件点进去都会弹广告窗，有一些广告呢就是微短剧。他说呀，我妈就是这样，点进去就跳转到下载的链接，前面一两集免费，后面就会以观看广告的形式解锁下一集，但是次数有限制，用完了你就得充值，开会员每个月自动扣钱。为此呢，李先生曾经打电话申诉，但是对方要求出示银行账单，还要人脸认证，手续非常麻烦，时间拖久了，最后只退费70%。其实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反映，在想要付费观看某一部微短剧的时候，却被小程序迅速跳转到会员付费的界面。一不小心呢，就会花好几百元成为会员，后面想要退费却不容易。比如这位郑女士，她就反映，她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看短剧，看了几集之后被告知继续看下去需要付费，因为开了人脸识别快速付款，一下子掏了300多元成了 VIP 的会员，想要退款呢被告知你已经看过我们的剧了，就没法再退了。某微短剧从业者介绍，观众基本上是被一些片段吸引，然后呢进入小程序里付费观看全集。现在呢市面上剧集很多，这个消费呢基本上就是无底洞。有几家短剧小程序的平台反馈，针对用户所反映的支付的问题，付费限制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未成年人。而对于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用户呢，包括老年人，目前能做到的限制措施是用户付费的时候必须有感知，需要确认，禁止出现观看下一集的自动扣费。短剧小程序也都要求价格透明，不能更改。同时也有用户反映，小程序之内有低俗微短剧的内容，比如宣扬炫富、拜金、鼓吹暴力、低俗猎奇内容等，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平台呢也对部分短剧小视频做了下架的处理。有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13亿，其中日付费高达6000万元的微短剧正在成为网络视频的新宠。预计到2027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在内容制作的高效性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背景之下，微短剧成为各路资本和创作者的追逐的焦点。市场庞大，
更需要规范。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收费乱象的问题呢，专家也建议平台经营者有义务在消费者进行付费充值之前，对其充分告知相关的重点条款，同时呢，要明确设置退费的机制。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好音乐的陪伴。张雨生，我的阳光，我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三老歌回忆录，在这段时间里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回顾了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歌。有些歌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会有跟以前听的时候不同的感触。对，有很多歌老歌在你经历过人生的各个阶段之后去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况味。二十多年前，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了一首歌叫做《凡人歌》，瞬间我就被吸引了。第一次知道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李宗盛。后来呢，看了一部电视剧《莲花争霸》，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笑红尘》，听得如痴如醉。然后又知道原来写这首歌的人叫做李宗盛。后来呢，听了很多的歌啦，慢慢长大听了太多的歌，发现很多经典都出自于李宗盛。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李宗盛写歌写得很好，可是他唱歌呢唱得并不怎么样。曾经有一张专辑是这个上集是别人唱李宗盛写的歌，下集是李宗盛唱自己写的歌。那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别人唱他写的歌更好听嘛。可是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很多年过去了，李宗盛开始变老了，他成了老李，而我却开始爱上了李宗盛他唱的歌。经常我会把他唱的歌单曲循环好一阵子，然后呢去捕捉他写的每一个歌词的时候心灵深处的那一些告白。慢慢的你会懂得欣赏真正的李宗盛，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歌唱到你的心里，因为没有故事的人唱歌是炫技，但是有故事的人唱歌是讲故事给你听。李宗盛《凡人歌》。

李宗盛的这首歌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的确啊，表达了一种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奈，但是呢，最后又是散发正能量的啊。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活着，必须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用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放松下的心情啊，焦躁也没有用啊。那么就好好的来听听歌吧，老歌回忆录，大家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叶爱玲。冷空气的独白。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2: 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好妹妹去年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说时依旧》当中的标题歌曲。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希望你可以有好的心情，你可以有美好的愿景，你可以跟家人爱人一直一直在一起。好了，跟你说再见啦，明天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

0: 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

0: 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错杀的幸福》。
9: 一对即将迎来幸福的夫妇，却被一场意外的厄运改写了人生。横遭车祸的他会醒过来吗？这究竟是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精心策划出来的谋杀呢？被害人家属天价的索赔会成功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错杀的幸福》。
10: 2008年12月5号的清晨，还在沉睡中的民警们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了。民警们似乎有不好的预感，赶紧接起电话。报案人名叫梁志明，称自己的妻子被车撞了，妻子生死未知，而肇事者已经逃逸了。民警们赶紧赶到车祸现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现场还留有一大滩的血迹。民警们做好现场取证，并且清理了现场，随即赶到了医院。梁志明的妻子还在抢救中，民警们给梁志明做了笔录。
9: 梁志明，1973年8月29日出生于一个偏僻农村，他初中毕业就来到广东打工。1991年，他在一家电子厂认识了现任妻子徐丽倩，两人相恋1年后于次年回乡结婚。徐丽倩也是一个农村姑娘，1970年出生，比梁志明大3岁。当时梁志明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他很喜欢徐丽倩，还以女大三抱金砖自豪，没人能阻挡住他们的爱情。结婚不久，梁丽倩就生下了大女儿燕燕，没过几年又生下了二女儿美美，一下子添了2个孩子，让梁志明夫妻顿时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10: 两个女儿还不到3岁，他们呢就将女儿交给家中的老人带养，然后一起来到深圳呢重新找工作。由于文化低，没技术，他们都是干些体力活，一年到头呢也存不了几个钱。但不管多穷多苦，梁志明夫妻俩呢始终是恩爱如初。 转眼啊，就到了2006年年初，梁志明和妻子呢辞职回老家建了一栋新房子。这年年底啊，一家人欢快地搬进了新居过年。不过由于建房呢，梁志明欠下了10000多元的债务，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经上初中，父母呢又年迈多病，所以啊，他和妻子的生活负担是依然很重啊。
9: 2007年，梁志明进了深圳一家私人工厂做送货司机，徐丽倩则进了一家研究公司做清洁工人，两人月工资都只有1000多元。为了还债供女儿读书，他们每月节衣缩食，除去租房生活费等，齐心协力地坚持存下1500元。2008年7月，梁志明和妻子终于将家里的债务还清了。此时他们的大女儿燕燕考上高中，梁志明和妻子在深圳更加努力地打工。他们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民房里，虽穷犹甜，夫妻俩每天晚上会手牵手地到街上去散步，或是在地摊上淘几件便宜的衣服，或到公用电话亭给老家的父母女儿打电话，叙叙他们的思乡情。几年的打拼终于快苦尽甘来了，在即将要享受幸福的时候，没想到一场灾难却降临了。灾难给妻子带来了什么？给这个家庭又带来了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错杀的幸福》。
10: 梁志明和妻子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和信心，谁能想到这一场灾难的降临呢？梁志明对警方说，早上妻子呢怕上班迟到，饭都没有吃，就和他呢一起去上班。走到公路上，他们站在路边等绿灯，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竟然加速朝妻子疯狂撞去，妻子当场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梁志明当时吓坏了，根本来不及看清车牌号码，车子已经飞快地开远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妻子已经流了一地的血，他一边报警一边将妻子送到了医院。
9: 当晚梁志明的妻子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告诉梁志明，他妻子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这个已经瘦弱不堪的男子顿时嚎啕大哭，站都站不稳了。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徐丽倩被撞成植物人无异于晴天霹雳，灭顶之灾。当梁志明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后，他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都悲痛不已，他的两个女儿更是伤心地哭着要赶紧来深圳看妈妈。然而这一切徐丽倩都无法得知，她静静地躺在床上。
10: 警方初步了解了案件经过后，马上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对当天的路况视频是进行了调查。虽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但经过警方的努力，很快便有了线索。根据这个线索，警方很快找到了肇事者，警方此时悬着的心也落下了，原以为这下案子可以结了，肇事者呢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给可怜的徐丽倩看病了。然而经过警方的审问，肇事者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原来案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9: 2008年12月8号，出事后的第三天，梁志明已经伤心的眼泪都流尽了。这时梁志明接到了民警的电话，说他妻子的车祸已经由交通事故转为了刑事案件。让他无比震惊的是，警方还告诉他，徐丽倩被车撞不是交通意外，而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但是杀人者搞错了对象，把徐丽倩当成了别人，肇事者已经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幕后的指使者警方也在全力的追查，如果有了新的进展，一定会尽快通知他。
10: 当得知妻子是被人故意撞伤的时候，梁志明顿时义愤填膺啊！那刻他的情绪有些失控。由于案件呢尚未明朗，警方告诉梁志明呢不要着急，他们会尽快破案。妻子躺在医院里，每天需要上千元的医疗费， 光第一次手术就欠下了近20万元，他能不心急吗？可手足无措的他只能选择等待，并默默承受着妻子车祸给他带来的痛苦、气愤、担忧和恐慌。现在的梁志明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骨瘦如柴，满脸沧桑，他极尽崩溃。
9: 一直以为妻子的遭遇是个意外，然而警方的这个电话让梁志明几近崩溃。既然不是意外，那究竟是谁想要杀妻子呢？难道说妻子有什么仇家吗？请继续收看《警视通言之错杀的现货》。12月中旬，梁志明的父母、岳父、岳母、两个女儿等都赶到了深圳。由于徐立倩躺在重症室，他们只能一个一个的进去看望，然后出来时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因为无论谁进去和徐立倩说话，他都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作为他的亲生父母、公公婆婆、宝贝女儿，谁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到达深圳当晚，一家人在医院看完徐立倩后，就只能到梁志明的出租屋打地铺过夜。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竟然睡了近10个人。好心的房东听说了这家人的遭遇后，也不禁感慨地空出2间出租屋免费给他们住。
10: 一家人就这样在深圳待了一段时间，由于吃住都需要钱，而梁志明实在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钱，无奈之下呢，梁志明啊只好把老人和两个女儿都送上了回乡的火车。梁志明呢独自留在深圳照顾妻子。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警方在电话另一头呢高兴地告诉梁志明，他妻子被撞一案侦查呢已经终结，并以被告人王晶、张强、赵龙等6人涉嫌故意杀人罪移交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至此，梁志明才从警察那里获知了妻子被害的真相。
9: 原来凶案主谋竟是湖南市某职业学校的一名女教师，名叫王晶，39岁，刚好和徐立倩同龄。王晶的未婚夫经常到深圳出差，并与一名叫宋佳的女子同居，还生下了孩子。王晶得知此事后难以接受，几经思想斗争，便萌生了除掉宋佳的想法。2008年11月中旬，王晶找来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赵龙秘密商议，要求赵龙找人将居住在深圳市的宋佳绑入车内，灌入迷药后投河淹死，并许诺给予酬金。赵龙于是联系了张强等人一起参与谋杀。
10: 2008年11月29号，赵龙等5人啊，用王晶给的办事经费租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驱车呢从湖南赶到深圳。根据王晶提供的地址呢，确认了宋佳的住址后，他们住进了附近的旅馆。后来呢，几个人发现原计划在深圳很难实施，于是呢，将行动计划改成了直接开车将宋佳撞死。2008年12月5号的凌晨，赵龙等人呢来到了宋佳住处伺机作案。当徐立倩在附近经过时，粗心的赵龙误以为是目标人物宋佳，随即通知张强等人跟踪撞人。
9: 原来这场意外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徐立倩只是一个被误杀的可怜人，一切疑问都已经真相大白，可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妻子，巨额的医药费谁来管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错杀的线索》。当徐立倩在路口等红绿灯时，张强等人便开车加速，悍然撞向徐立倩。案发后，民警迅速着手侦破。12月8日上午，警方在宾馆将张强等人抓获。随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侦破，一如往常在湖南学校里上课的王晶也被警方抓获归案。含着泪听完了这样一个真相后，梁志明的心在滴血，他无比的愤恨。王晶的因为爱恨情仇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却毁了妻子，毁了自己幸福的家庭。
10: 案件已经水落石出了，但妻子的医疗费、赔偿费谁来解决，谁来负责呢？ 梁志明的妻子徐丽倩在医院里已经欠下了40多万元的费用，面对工作人员催账，他唯有无奈地苦苦相求，说自己是个农民工人，实在拿不出钱来了，而且还哭着求医护人员先救救自己的妻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这个家也不能没有女主人。人命关天，医院呢也只好尽力医好徐丽倩，和梁志明一样，期待案子的赔付问题早日能有结果。可是由于案情比较复杂，案子的进展并不顺利。
9: 梁志明得知案子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又被退回深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没过多久，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案卷退回深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如此一来再去的，在案件发生的整整半年后，梁志明依然没有等来实质性的消息。尽管他理解明白法律程序需要一定时间，他的代理律师也曾多次安慰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可看到依然躺在病床上等待治疗的妻子，他能静得下心吗？
10: 2009年5月底，由于悲伤过度，梁志明的母亲竟在老家病逝了。闻知此噩耗，他痛苦流涕，妻子半死不活，老娘含泪离世。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都这样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有些乡亲呢看不过去了，劝梁志明说啊，丽倩都已经这样了，就干脆听天由命，别再耗财费力了。可梁志明说了，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要用最后一口气去救妻子。乡亲们听了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离开，对他遭遇的同情也好，被他的真情感动也罢，梁志明的苦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9: 经过半年的治疗，徐丽倩虽然依旧是植物人，但医生说她的生命体征已经基本上趋于平稳。不过如此一来，就意味着徐丽倩不会死，却也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要想她能苏醒，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了。妻子现在是植物人，每天只能进流食，就连稀饭都要弄到最柔软，还不能用勺子喂，必须靠导管从她的口中注入。想想以后的几年几十年里，妻子都要靠稀饭靠导管来维持生命，梁志明的心疼得快裂了。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了，梁志明会怎样要求赔偿问题呢？天价的赔偿究竟是多少呢？是怎样算出来的？他符合法律规定吗？梁志明会获得全部赔偿吗？正在播出警示森严之错杀案。
10: 梁志明每天都会早早的去医院看望妻子，给她擦擦身体，再细心的为她喝粥。看着妻子面无表情的躺在那里，梁志明常常会失声痛哭。他一遍又一遍的在妻子的耳边说着之前的一些事情，轻声的喊着，倩倩，你什么时候能起来和我说说话呢？可是妻子回应给他的始终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没有丁点反应。梁志明在心里愤恨错杀妻子的凶手，恨他们的残忍，恨他们没有人性，恨他们毁了自己的妻子，毁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9: 2009年，梁志明得知法院已经以故意杀人罪将王晶等犯罪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王晶、赵龙等五人的刑事责任。2009年6月，梁志明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在请求法院严惩王晶等人的同时，判令被告人连带赔偿各项损失累计49,000,377人民币。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认为梁志明在漫天要价，并对其议论纷纷。
10: 那么这份天价的赔偿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到底合不合理呢？在梁志明提交的民事诉讼书里啊，详细的写着前期医疗费加上继续治疗费共计3712万元， 加上伤残赔偿金、误工工资、精神损害金呢等各项赔偿共计4900万零。

0: 377元。对此呢，梁志明的代理律师认为啊，这个赔偿数额是合理合法的，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算出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植物人能活多长时间，只能按照常人的80岁寿命来计算徐立谦的后期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
1: 4900多万元，一笔看似诱人的巨额财富，可谁能想到一个健全男人陪伴植物人妻子一辈子的辛酸。梁志明的案子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至于他的天价索赔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一些律师认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或全赔的希望很渺小，即便官司打赢了，估计被告人也赔不起，所以梁志明一家人将来的命运依然艰难。
0: 一对恩爱夫妻的幸福就这样被错杀了。有人说，这起悲剧的根源是王晶未婚夫的情感的背叛，如果他不出轨，就不会有这起悲剧的产生。然而作为一名教师，他缺少了冷静与人性。如果他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如果他能冷静地想想后果，那么就不会害了5个年轻的少年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实在是罪不可赦，但愿天下的激情男女们都能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

0: 发展破解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每天凤都要跟朋友说很多的故事，那么今天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呢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得威先生可是够郁闷的了，怕老妈呀把自个儿的手提电脑给弄丢了，那这是咋回事啊？一会儿听凤跟你说说。话说有个小女孩啊，在公交车上给老太太让座，本来嘛是件好事儿，可是公交车一个急刹车，好事儿变坏事儿了。哎，同样跟老太太有关的一件事儿啊，也发生在公交车上。说呀，有位女公交车司机无意当中帮助了一位老人，没想到啊，这老人报恩呢，一报就是8个月，以后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老人做啥了呢？这女公交车司机又为老人做啥了呢？一会儿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充满爱的故事。好了，朋友们，大。

0: 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继续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说最近呢有俩人可挺倒霉啊，先说说这位倒霉的网民，说11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有位先生开着自己这本田车来到了龙凤商场附近的一家网吧，把车呀停在道边之后就进去上网去了。没想到啊，进去玩了几个小时，出来以后这眼睛直了。车玻璃让人给砸了，车里放着那台笔记本电脑啊也没了。到网吧上网却把电脑弄丢了，这位先生是直呼倒霉。可是谁让他不多注意点呢？凤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伙儿，马上啊可就到年跟前了，这也正是盗窃案件的高发期啊。车主们呢，千千万万可别把这个值钱的财物啊，或者包啊，或者一些什么电脑啊什么的放到车里头，那不岂能被偷吗？是不是？在这儿呢，凤也提醒大家，虽然说到了年跟前儿，咱们这个公安机关呢，加大了办案的力度，加大了惩治的力度，加大了巡逻的力度，但是咱们自己也要多多注意。说到另外一个倒霉的人呢，是位的哥。哎呦，这的哥碰着个女汉子，最近这"女汉子"这词儿特别火，是吧？这乘客怎么女汉子了呢？说12月了。太快了，12月11号的下午4点多钟，咱们大庆有位的哥开车呢，把一位女乘客呀拉到了会战公安分局啊，要找民警给评评理儿。这怎么着啊？这是原来呀，这的哥把这位女乘客拉到目的地之后呢，女乘客呀一拉门把手，接着把门把手直接咔给拽掉了。的哥说呀，那你看我换门把手得30块钱，你得给我赔呀。这女乘客唰不给赔，一气之下呀，的哥就把女乘客拉到了派出所。民警向双方了解情况之后呢，分别对双方进行劝说，最后啊，女乘客赔给这的哥30块钱。你说早和平解决，何苦费这二便士呢？耽误时间，耽误人，耽误工，对不对？耽误钱。就是平时嘛，就不管说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大家那个行为举止上哈，别长那么粗鲁。要咱总说东北人那什么呢，有也怪，有一部分人他就。咔咔的，天天啊，稳当的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前两天发生的事儿，听完之后呢，我们也在犹豫这事儿要不要跟朋友们说，因为有的时候吧，让我们听着就觉得很纠结。说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啊，这是美德，但是最近呢，在河北承德有个小女孩好心给老人让座，后来却摊上事儿了。这让座能摊上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承德一辆公交车在某站停车，一个老太太走上来了。由于这车上啊人多拥挤，老太太左摇右晃站不稳。这时候呢，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就连忙热心的起身让座，说："老奶奶，您坐这儿吧。"话音还未落，这时候一个急刹车，即将坐到位上的老太太呀，一下摔倒在地。小女孩啊，连忙上去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可是老太太死活不起身儿，哎呦，叫个不停啊。他说了，说："哎呀，你看你要不给我让座，我能摔倒吗？现在我摔坏了，你得给我负责。"并且啊，老太太要求小女孩要赔偿医疗费用。这焦急的小女孩也没碰过这阵势啊，赶紧给母亲打了电话。几分钟之后呢，她的母亲赶到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啊，认为过错不在孩子，可是呢，老人还是死活不依，非得让他们赔偿。小女孩的妈妈无奈赔了200元之后啊，带着孩子走了。事后大家纷纷议论说，此时的公交车上还有位老人就站在众人的旁边，可是没有人起身让座。哎呀，听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说，应该怎么去评论呢？小女孩做的不对吗？老人就完全有错吗？这个事情啊，我估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心里啊都有自己的一杆秤。不过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啊，多多少少会带点寒心，说："凤，你看这是怎么了呀？这是现在啊？你说我这个好心给让个座，怎么还碰着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啊，我不给他让座也没这事儿了，不让座有些人还不乐意啊。刚刚还说了，说还有一位老人站在旁边，没有人给让座，这到底是怎么呢？这年轻人就那么愿意坐啊？老人就必须得站着？不是，老人必须得坐，年轻人就得站着？也不是。但是你看，听到这儿，很多人说了，说你看有些人呢，有些老人现在让我们觉得很那个呀，是吧？我要是那个给怎么着，就沾包了啊，沾包就赖上了，是吧？如果咱们要是女孩的家长，事发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孩子一个道理，包括咱们也应该告诉咱们孩子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咱们得说，做好人，做好事儿，会碰上一些障碍。 会有一些这个让我们很不愉快、很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但是啊，记着，并不是因为给老人让座才遭遇了这些纠纷，就是因为遇上不讲理的人了，才让咱们的爱心受到了打击。要告诉孩子第二个道理是什么呢？做好事没好报啊，这不是普遍现象，极个别的。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是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每个孩子、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事儿。而事实上，当咱们把这个援助之手伸向老人的时候，对方的身份还是个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对方要是为老不尊，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依法维权嘛，打110报警。而且满车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句公道话？为什么要给他这200块钱呢？我说这200块钱不该给，因为让座遭遇索赔。啊，就否定了尊老的一个必要性，这不就属于因噎废食了吗？没有必要了，对不对？这老太太有点太不像话了，真的摔坏了吗？如果真摔坏了，200块钱能解决问题吗？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凤儿你好，我2天没听节目了，今天发个迟到的祝福，祝愿咱们故事会生日快乐，谢谢啊。这个昨天听众送的花篮啊，现在还在咱们的直播间外面哈、啊，香着呢，香飘四溢啊，非常好，闻了这个花的味道啊，真的心情很棒。凤儿啊，以前呢没少听你讲车窗被砸的事儿，现在我养成习惯了，车里绝对不放东西啊，那就对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哎，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公交车上发生的事儿不太愉快，那么下面的时候这件事儿啊，我估计朋友们听了之后心里会多少舒坦点儿。最近发生的这些老人讹人的事儿啊，就是个案，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老人妖魔化了，因为绝大多数90%甚至更多的老人还是这个非常棒的啊，老人非常有样，给咱们打了个好样，这是吧？有个好的榜样啊，感恩之心。比如下面这位说，8个月前的一天中午，老莫太太呀，拎着大包小裹的从岳阳到长沙汽车西站，准备啊去长沙亲戚的粉店里去打工去。那天呢下着细雨，老人呢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拖着行李在公交车旁边打电话问路。这时候呢，女司机彭赛元从旁边的公交车上下来，冒雨帮老人呢把行李提上公交。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这彭赛元呢又提着行李把老人呢送到店里。当天在公交车上，老人看到每遇上一个红灯，这彭赛元都会趁机端起盒饭扒了几口冷饭。这老人就问了，说姑娘啊，你为啥不吃热乎饭呢？这彭赛元说了，说哎呀，我们工作忙顾不上。于是呢，想感恩的老人呢，特意留下了彭赛元的电话和姓名。第二天中午啊，就为彭赛元送上了一口热乎饭，从此啊再也没间断过。要说这老人送热饭的事儿啊，也得到了粉店老板的支持，每次呢都会在员工餐里头啊匀出一份，就给彭赛元这位热心的有爱心的公交车司机。遇到老人和粉铺的热心老板呢，彭赛元说自己的人生变得非常精彩，一到休息时间呢，他都会去店里面去打打下手，彼此之间呢也越来越熟，自己呢也是以莫妈呀、闺女呀和这个老太太两人之间这么称呼了，多好啊。其实朋友们哈，咱们说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做了好事之后呢，我们首先自己心里就会很舒坦，就我们不需要这个被我们帮助的人说什么做什么，他可能只需要报一个微笑或者简单的说句谢谢就足够了。做完了好事之后，咱们心里特别舒服。而对于那些绝大多数的接受到您的这个爱心和帮助的人来讲，他们的心里也非常非常的温暖。咱们经常说这个感谢好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呀？就是把他的那份爱心，把他的那份善良传递下去，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得到。你看看刚才这样的一件事儿，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这个就像这个司机说的一样，说哎呀，自从老太太开始给我送饭了，我感觉啊，我的这个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做好事的朋友或者被帮助的朋友，跟这个刚刚这个公交车司机是一样的，没想到自己当初一个小小的举动去温暖了别人的心，去让别人呢也把这份爱心呢或者这份善良给传播出去，多好的一件事儿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是能够传递善良和传递幸福的这样一个人啊。现在做好人呢真难，但是我们做好人绝对不能打折，说的对啊。正在为大家说，接着为大家唠，刚刚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哈，这个关于一些感恩的传递正能量的故事。那刚刚呢脾气坏坏说了，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传递正能量，不要被负能量改变自己哈。然后呢说人呢要常怀感恩之心，要有一颗温暖的心，还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我们大家去帮助、去关怀、去支持、去鼓励。 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能做一些什么，咱们就做一些什么哈。有的朋友说我想捐点钱，有的朋友说呢，我想给孩子们捐点书，有的朋友说了我这个条件可能好一些，我可能帮助一下他们的家庭，都是可以的。不得不说，有很多我们普普通通的市民朋友们，却每天每分每秒都在温暖着我们。相信这份温暖也会传递到孩子们身上去哈，然后呢也把这个爱心呢给孩子们送过去，谢谢大家。好了啊，抓紧时间呢给朋友们说几件梗啾的小事儿。
1: 大份二十块，一斤一九味。
0: 说这个前两天雾霾天很多朋友都知道，不过呢在一些这个中东部地区还是挺严重的。雾霾天还坚持不懈地跳广场舞，结果呀老伙伴们纷纷因为呼吸道疾病到医院去就诊了。话说十一号这天，武汉江岸区一支广场舞蹈队的领队方婆婆因为哮喘发作到医院看病，在得知啊旧病复发与雾霾天气有关之后，这老太太决定暂停广场舞，对其他的队员呢也下了禁舞令，大家都不能跳了，对身体不好啊。说自食其力，生死相依的正能量。话说在湘潭大学呀、啊，有一对夫妻，妻子呢是经济学的副教授，丈夫啊摆摊卖红豆饼。丈夫用9年的坚持帮助妻子完成了从中专生到博士生的人生飞跃，扶持妻子熬过了鼻咽癌的生死考验。曾经有人提出要给他们帮助，但是啊被他们拒绝了。丈夫刘卫东满脸沧桑，但是呢很坚定，他说了，和一些人比起来呀、啊，也许我们是困难的，但是社会上总是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我们只想自食其力把日子过下去。瞅瞅这老爷们说着话，这女人太幸福了，碰到这么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啊。说呀，重庆有只猫咪被困在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电梯通风井里2年了，全靠好心业主每天送水送食为生啊。为了救他能够脱离困境啊，2年时间里是业主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成功。好在前不久啊，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这只小猫终于被救了出来了。大伙儿通过观察呀、啊，发现这个猫呢，除了营养不良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问题。但是由于困在里面太长时间了，刚出来的时候啊，光线刺的小猫眼睛直淌眼泪啊。居民赶紧给它啊，给这个笼子盖上衣服，等适应之后才揭开。现在啊，这个喜爱小动物的一位居民收留了它。不知道这猫是打哪儿来的哈，是这个家里养养养不乐意养了，还是养养养养跑了？风想说啥呢？现在吧，在咱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喜欢这小宠物，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鱼儿啊、小鸟啊，各式各样的哈。刚养的时候吧，都觉得挺好，是吧？新鲜两天，挺高兴。养几天之后就发现嘛，你说这玩意儿拉屎尿尿的，多招人膈应啊！尤其小猫、小狗，那味儿大呀，养也不乐意养，咋整呢？给谁谁不要，直接就撇了得了，就是让它自生自灭吧。我跟他朋友们讲，这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方式。既然你决定养了，不管是猫狗还是什么，这都是一个生命啊，咱们一定要尊重生命。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坚持，你坚持不了，你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养它，干脆你就别领回来，你这不祸祸人的吗？说由于这个拔牙治牙的过程啊很是痛苦，所以呢很多人都很纠结，这牙要是有病了，到底去不去看呢？去不去治呢？是去医院呢还是去诊所呢？说咱们大庆市民王女士就选择了一家信得过的诊所，治完牙回家之后，麻药劲儿刚过，她就发现呵，这牙这不治错了吗？王女士的爱人说呀，上周呢在她的推荐之下，妻子来到了自己曾经治过牙的绕路区的一家口腔诊所来进行治疗。王女士的爱人江先生说，最后面那个牙呀有个窟窿，他呀就想治那颗牙。王女士表示，当时呢这个姓潘的那个医生啊正忙着呢，所以啊双方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之后，自己就交了押金200块钱，随后进行了治疗。江先生说了，说我媳妇上班也挺着急的，他就跟潘大夫说那个潘大夫那个你看我这边着急，完了潘大夫那边正给别人治呢，我媳妇就跟潘大夫说哪颗牙要治，然后就这么的呀，这大夫呢就告诉学徒，让学徒给治。可是啊回到家之后，这麻药劲儿过了，王女士却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王女士说呀，原来呢她呀想拔的是牙，是这个右上方的这个智齿，利齿牙呗啊，我不太敢说哈，反正就智齿。可是呢这牙呀牙锁却把之前治过的一颗牙的神经给拔了，随后呢他们就开始和牙锁进行沟通。哎，潘大夫说了，我检查完了告诉我们大夫，我不看我怎么知道他哪颗牙有问题呢？ 最后呢，潘医生拿出了一份患者的记录，他说了，当时啊，他们定下治疗方案之后，让王女士签的字。王女士对整个治疗方案是知情的，但是王女士表示，当时她并不了解上面的治疗方案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诊所呢也继续为王女士来治疗，并且减免了部分的费用。怎么说呢？其实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我们先从这个患者的角度来讲，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词汇可能看不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这个毛病。什么呢？比如说出门要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别人把这东西看，来，你们在这签个字儿。比如说去银行，包括做保险，包括等等等等哈，其他一方面的事儿，有几个人能够逐字逐句的把这上面的条条款款、方方面面看清楚呢？应该不太多。如果你要看多了，好像貌似有些工作人员还有点不太高兴，觉得你耽误人时间了。但是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一旦你在这张纸上白纸黑字签下你的名了，那么这玩意儿就具有法律效力了。这那个法律词儿，我说的不一定对，那就叫协议了。真说有一天上法庭打官司，那人家那玩意儿就是证据啊。所以别怕麻烦，逐字逐句的把一些字儿看清楚，把一些条款捋明白，不懂的咱就问。再一个，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啊，也不算小细节了。这个成手大夫看得好的大夫当时忙着呢，完了之后后面那个让他的小学徒整，我估计这小学徒啊，没准是整差了，很有可能。现在你看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你大手不上，完了让底下的学徒，要么搁啥练出来呀？不过这个东西吧，尤其是医生啊、护士啊这个行当，那个是跟讲话人身体直接有关系的。你这玩意儿这个牙拔了，它再长不出来了，这是永久性的呀，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啊、这个问题呀，可得谨慎看待。话说，达琳和戴安呢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她们在美国出席一对双胞胎大会聚会的活动的时候呢，几乎同时遇到了他们的梦中情人马克和克雷格哥俩。这两对双胞胎不久之后啊，就分别陷入爱河，他们在同一天订婚，双双走进婚礼殿堂。婚后呢，他们各自孕育了新的生命。两家一共是五个孩子，仨儿子，俩姑娘。克雷格和戴安呢，2001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根据了解啊，这只有1/10000的几率。哎呦我天哪，这一家得一大家得老幸福了吧？啊，就是往外一站，谁也分不清是谁，稀里糊涂的一天天啊。哎，行啊，只要幸福就好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 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
1: 话说这一般人要是碰着个劫匪呀，估计那腿儿都吓软了，胆儿都吓破了。
0: 可是啊，下边凤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六旬的老太太呀，那真是勇猛啊，硬是用她的一身正气吓退了小偷。咱们来听听这老太太是咋做的吧。话说12月3号啊，是泊头市富镇的传统大集。上午10点多钟啊，六旬农妇张超英和妹妹啊赶集前呢，就来到了一个卖衣服这个摊儿前面。看着一款绿色这个小棉袄之后吧，张超英呢就跟这个摊主啊就讲好价了啊，意思呢就把这个衣服就买下来了。随后呢把穿在外面这个防寒服就脱下来了，放在案板上啊准备试穿。而这时候啊，一名穿着整齐的男子就凑过来了，很快啊转身又要开溜。哎呀，在妹妹的提醒之下呀，张超英一摸防寒服，发现呢放在外边的口袋里头这900多块钱啊不见了。说准是人偷的，快追！这张超英姐俩是一前一后啊，就追上那个男的，一左一右抓住他的衣领，张超英就开始大喊了：“赶紧把钱给我掏出来！”这男的能承认吗？仗着身强力壮啊，企图脱身，见张超英姐妹俩是死不放手啊，就央求到一边说去。张超英姐妹俩呀，识破了窃贼的伎俩，说了：“哪儿也甭去，你给我把钱给我交出来。”这时候啊，这叫窃贼啊是穷凶极恶呀，直接从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我冲着张超英就比划说：“你再吵吵，你再吵吵，我捅死你，你赶快放手。”哎呀，这家似的，这还能耐呢，你抢了东西之后你还能耐上了。张超英一看呢更加的生气了，怒斥窃贼说：“甭这瞎火，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啊，弄死我你也别想跑。”哎呀，他是一边跟妹妹俩是死死抓住窃贼不放啊，旁边呢一些赶集的人一看情况说：“赶紧吧，

0: 警，报警！大家呢就把他们给围住了。窃贼一看没机会逃跑了，更怕警察来，只好呢把偷张超英的这900块钱现金呢乖乖的掏了出来，并且趁机呀是仓皇逃跑啊。哎呀，过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有人就问张超英了，说当时你还不害怕呀？这要是真挨捅了可咋办呢？张超英说了，怕有啥用啊？他都偷了东西的就得犯，就犯了法了，再捅人的犯法更大。集上那么多人，他捅了我，他能跑了吗？我觉着啊，这镇上那帮人，那指证也不能袖手旁观呢。朋友们呐，这事儿吧，讲到这儿吧，实话实说，我呢虚而有那么点后怕。你说这万一真碰着虎超的，一下子给逼上份儿的，那家伙突击眼还叫害咬人呢。你别说，这手里还拿着刀，一个大老爷们儿，看俩女的追他，他能惯着吗？万一他要那啥了呢？以后吧，咱得智取哈。反正吧，还好当时是姐俩，离他呢还比较远，谅他也没这个胆儿，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朋友们，还是那一点哈，一到冬天的时候呢，大家伙穿的东西就比较多了，不像说夏天很多东西就随身揣着。冬天衣服一厚吧，兜里揣钱呢，或者揣什么手机啥的，可能有些朋友就感受不那么明显。你好比说啊，有些朋友现在也愿意逛街哈，出门逛街的时候，就像刚才这张超英家俩碰上的情况，你把你那个衣服啥呀放好，要是跟你一对儿再去个人呢，让他给你绑着抱着，别往那块儿一搁，那来来回回的讲话了，啥人都有，万一哪个贼就盯上你了，你说可咋整？是不是丢了东西之后啊，自己还怪闹心的，完了之后呢还让别人占着便宜了。所以说朋友们啊，就到啥时候保管好自己的东西，那才是最重要的。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听风给您往下说，听风给您往下唠。要不说吧，天天这事儿啊特别的多，这不嘛，下面啊有个小伙啊心里就沾点变态了。说大家一定想象不到啊，一个20多岁的青年曾经在美国留学4年，家里啊是不吃不缺吃，是不少穿，一点不差钱啊，却要去盗窃。更让人费解的是啊，偷来的东西这小子是一件都不动，这是咋回事呢？小吴今年呢28岁，在南京生活好多年了，在朋友的公司上班。本来呢小吴啊也算是个年轻的高富帅，形象很出众啊，家里的物质条件呢也很优厚。但是啊，在2010年的2月到3月之间呢，小吴开着自己的汽车在高档小区是多次盗窃呀，包括这个现金呐、银行卡呀、贵重物品呐等等等等，甚至啊连别人家里的高级运动鞋都不放过呀。而且吧，这小吴偷来的钱呢、赃物啊，不是被他撇河里头了，就是让他呀搁家里头动都没动过。这小吴啊偷来的钱是一分钱没花过。案发之后啊，小吴的父母是积极退赔，得到了当事人的谅解。最终呢，小吴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呢11万多块呀。最后呢，小吴在当地一家社区矫正中心呢接受监管和矫正。这咋回事呢？你说按理说这小偷小摸这帮人哈，偷偷摸摸的不就是为了想自己花吗？是吧？自己就享受吗？工作人员在接手了这个小吴的案件之后啊，内心也画了很多问号。你说这小图一啥呢？随后啊，在和小吴的接触当中呢，工作人员没有把小吴当成一个缓刑犯人，而是呢把他当成了自己家的孩子，对他呀是非常的关心。社区校正啊，每周电话汇报，每个月呢要到校正中心来接受校正，进行思想汇报。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主动跟他拉了家常啊，唠了嗑啊，让内向的小吴啊倾诉一下内心的想法。一开始不乐意说呀，朋友们，那吭着瘪肚才费劲呢。到了后来呀，小吴终于说出了缘由啊。原来呀，小吴自己不是缺钱才去偷东西的，他呀也根本不需要那些赃物。主要为啥偷呢？就是享受那个偷的过程。在法院接受判决的时候啊，小吴就到脑科医院进行过检查，得到的鉴定结果是无精神问题，但是属于病理性偷窃。随后呢，工作人员呢带着小吴又进行了一次复诊，得到的结果相同，这小吴啊是属于病理性偷窃。 哎呀，这话说到这儿，我朋友就纳了闷儿了，啥玩意儿叫病理性头屑呀？头屑还成种病了？话说这个病理性头屑呀，虽然不属于精神问题，但是呢，属于心理疾病。为了化解这个小吴的心理疾病啊，工作人员呢主动帮他找来了心理咨询师开导他，并且找他呀来这个问一问呢，唠唠嗑啊，得知道这到底什么原因形成的这个病啊。通过了解啊，工作人员得知小吴啊从小啊就很少跟这个工作繁忙的父母交流，很小啊就被送到美国读书了。从美国一家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来到南京独自一个人生活，所以说呢，内心缺乏关爱，造成他呀想找刺激，然后爱上这种偷盗的感觉了。为了帮助小吴改造啊，工作人员呢还经常找他参加什么社区公益活动啊，帮他创造和人交流的机会呀。这样一来啊，小吴这个性格呢，渐渐的就比从前开朗了。朋友们，还是凤说那句话，人呢。没啥事儿，多说多唠。你不一定像我似的，跟谁都愿意乐了。那你起码得有几个好朋友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大家伙儿朋友之间交交心，唠唠嗑哈。最近呢，生活呀、工作上啊，碰到啥闹心事儿了、高兴事儿了，跟朋友们分享分享。其实朋友们，这就是一种心理排毒的过程。大家相互之间一唠嗑，真是没个道理。不信你就品吧。性格太内向的这个朋友吧，总是觉得好像说不上哪块憋憋屈屈，哪块有点毛病啥的。你就看吧，是不是？说今年的6月份呢、啊，这个小吴的校正期呢就马上结束了。但是呢，小吴找到工作人员，感谢近3年来他们对自己的帮助。随后啊，这个小吴表示自己从前还有罪行没有交代。通过校正啊，他认识到了自己犯的错的严重性。为了能和过去一刀两断，小吴表示啊，想主动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呀，小吴到人民法院交代了服刑前犯下的漏罪，总价值约10000元的盗窃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考虑小吴在缓刑考验期内确有悔改表现，而且是自首，综合考虑，依法对小吴又作出有期徒刑2年啊，判处这个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的判决。那么现在呢，小吴继续在社区矫正中心服刑，他跟工作人员表示啊，自己一定会尽力改过，做这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朋友们，你要是这么一说来哈，就说这小子他是个，话说是高富帅，意思就爹妈又有钱了，完了家里条件也不错了，自己工作也挺好了，偷来东西也没用啊，钱也没花呀，完了之后呢，就给这么一个宽大的处理，然后又检查了有什么病理性头屑，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你说说，如果说他能是病理性头屑，那么有些个小偷是不是同样也是病理性头屑呢？其实啊，你说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过的关于小偷啊、小摸啊这样的人也不老少了。哎，原因呢是各不相同。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吧，凤还给大伙讲一个小男孩去偷东西，就是因为他相中那小姑娘了，想偷东西完留作纪念。其实凤想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吧，这个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可以更加具体详尽的了解一下因为什么，能不能追根溯源的考虑考虑，如果可能的话，咱们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更加完善的体系，有些人确实是他不缺不出啥也不缺，或者他即使缺他偷他也不是为了花，哎，这样的人咱们能不能从心理根源上，既然发现问题了，有这种苗头，有这种迹象，大家可不可以通过更加系统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让这些人呢早日回头啊，是不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如果说这社会上啊少了一些个这样小偷小摸的人，多了一些个光明正大的人，那咱们的生活环境就不是更和谐了吗？
1: 大粪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了，大风小嗑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这么的啊，问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一天没了手机或者没了网络，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话说上周啊，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的四个男生就相约远离了一切电子产品，挑战了一周的断网生活。结果呢，大家伙感受感受。猜一猜，你自己闭眼睛，你摸一摸，品一品，你觉着如果是你，你会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说关机断网啊，意味着没法打电话，没法发短信，更重要的呀是没法聊 QQ 了，刷微博了，上人人了，是吧？这四个人当中啊，除了一个人因为学生会工作琐事在两天之后不得不退出了挑战，其他仨人啊在相互监督之下呢是强撑了下来。话说要参加挑战的刘思雨觉得没有手机的日子是太难熬了，手伸到兜里啊摸不着手机，就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总有一种吧若有所失的感觉呢，甚至啊明知道没带手机还经常出现幻听，总觉手机铃声响了，叮当叮当的，不是来短信了就来电话了，尤其呀是忙完作业上床睡觉之前，总会想起 QQ 上经常聊天的同学，想看看呢这微博上更新了哪些新鲜事儿，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跟煎鱼似的呀。另一个学生叫刘杰，一周也没碰手机，那也是相当难受啊。不过呀他坚持下来了，感觉呢很有成就感，说离开网络的日子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下课之后呢哥几个啊一块打打篮球啊，逛逛校园呢、啊、有说有笑的，也挺高兴的。这四个人的断网经历啊挑战发在了这个网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膜拜呀、啊，不少人佩服他们的意志力，不过呢愿意亲自尝试断网的人呢实话实说却寥寥无几呀、啊。哎，朋友们想一下哈，现在这几年这发展真是太快了，我记得我上那个初高中那前儿，那讲话那网络是真是的稀缺的东西，是不是？不像现在是家家都能上网，手机都能上网，你说这几年咱中国发展多快，咱实话实说，那时候啊有个网吧，讲话一进网吧那觉得都不是正经人呢。后来呢大家伙的想法渐渐就改变了，因为网络呀在咱们大家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越来越不可或缺了。你再往前追一追，你讲话了，那个现在是人人都有手机，有的人好几个手机，是吧？手机呀电话这那的，你像过去一个屯子就一个电话，那讲话了打个电话找人还得让那个村快上谁家去找去。哎，那时候大家生活过不也挺快乐吗？其实啊我觉得现在有些个人吧过得不开心，又说不快乐了又郁闷了，就跟自己啊生活要求的太多有关，一天天吧这花花事儿太多了，心呢就散了就野了，天天就寻思一些个有的没的。你想没什么事儿，朋友们喝点茶看个书，放假在家，你看像好比说这两天是吧，天还挺冷的，哎，没事的时候跟家里人逛逛街啊，偶尔看看电视看看书唠唠嗑，多幸福多美好啊。要说吧现在呢大家伙就佩服这些个能断网的人呢。哎，说起这个断网啊，说湖北大学的学生叫吕磊也挺佩服这几个小子的，他说了，哎呀每天呢我起床之后都得先看看手机上有没有短信呐、啊、电话啊，然后上网啊回复一下 QQ 留言呐、啊、上上微博啊啥的哈，说呀每天浏览完手机上的信息他才打算起床洗漱。吕磊呢还调出了上个月的话费账单，每个月啊都得发600多条短信，打电话的时间呢也在50个小时以上。朋友们这都干啥了？除此之外呢他的手机上网流量啊在300兆左右，完全断网的生活对于吕磊来说呀有点难以想象，相当于砍掉一个胳膊。等武汉大学的这个武汉理工大学的张驰同学呀、啊、就认为完全断网那不科学呀、啊、刷微博啊看新闻呢、啊、上人人网啊可以扩大大学生的视野，如果刻意逃避反而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其实朋友们你说那过去的大学生人家不也一样上大学了吗？你讲话人家知识甚至学的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扎实呢，人家是咋学的呢？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呢，是不是？所以说吧我觉得你说完全靠网络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吧，这事儿吧有点道理，但你要说完全靠网络吧那可就沾点扯了哈。其实呢这现在大家伙很多人都依赖于网络，依赖于电话手机，心理专家就说了，过于沉溺于手机网络，一方面呢最简单的加大了通讯消费，增添了家庭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学习和人际交往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咋的呢？你想啊长期通过手机游戏啊手机聊天啊消磨时间，就会容易丧失学习的动力。不过呀完全远离电子产品那也是不值得提倡的，毕竟嘛21世纪现代社会，人家唠嗑啥说这说那，你啥也不知道，那也是有点掉链子呀。心理专家就建议了，说呀，大学生啊要培养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如果在生活当中特别依赖手机，应该控制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不光是在这个大学生这个群体当中说哈，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说哈，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特别依赖他的话，应该多参加一些社交啊、联谊的一些活动，定期和朋友啊、同学呀、家人呐、聚会什么的。他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积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多结交一些朋友，享受一下丰富多彩的我们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真正的友情、友谊、有感觉的这种生活。哎呀，朋友们，我前两天哈也是听到一句话，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呢？说现在啊，这个手机通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越来越扮演的这种不可或缺的、无法替代的角色了。过去大家伙儿面对面聊天哈，就说是人有的时候是感觉什么什么近那个远在天涯，但是近在咫尺，靠手机。突然之间哈，手机网络发达了，别看咱俩离得远，我打个电话，完了之后咱俩就好像面对面坐着唠嗑似的，这种感觉很好。但是朋友们，现在什么样了？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呀，咱俩面对面坐着，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近在咫尺，而心呢却远在天涯。其实朋友们想想，这种吧，这么说起来有点悲凉哈。人和人之间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手机呀、网络呀这些个东西带给我们大家的，只是一种怎么说呢？就算是生活之外的消遣。如果说你要把它当成正经事儿了，朋友们，那这咱们那真是没啥意思了，是不是？及时的啊，然后准确的、正确的把握好自己玩网络呀、玩手机呀这种度，然后呢，多跟身边的人多说话、多交流、多接触，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就说到这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

0: 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没文化的老汉，接到在外地当兵的儿子的来信，让他做一双布鞋寄过去。鞋做好以后，老汉用一块布包好，求人写明地址，准备到镇上去邮寄。走到路上，老汉就想了，人家都说电邮快，西院老张家他女儿要钱，1000多里地，白天邮的，晚上就收到了，我也把鞋电邮去吧。于是老汉就找了一个长竹竿，把鞋包挂在电线上，挂上以后小包没有动。老汉想，兴许现在没电，一会儿电来了就会游走了。于是老汉就放心回家了。过了不久，有个过路人看见电线杆上挂了个小包，就把布包挑下来打开一看，嚯，是一双新做的布鞋，穿上一试正合脚。他把自己脚上穿的破解放鞋脱了下来，包在包里，重新挂在电线上。第二天，老汉吃过早饭，心里惦记着，这鞋游没游走啊？到那儿一看，小包还挂在原处。老汉有些纳闷，都说电邮快，怎么还没游走呢？是不是把地址写错了？拿下来一看呢，老汉乐了，
2: 哎，这电邮啊可真是快呀，不光把新的给邮到了，还把我儿子的旧鞋呀又给邮回来了。

0: 过去有个张丞相，最爱写草字，字写的并不好，人们都讥笑他，他却不以为然。有一天，他忽然想到几句诗，立刻拿笔过来，龙飞凤舞的把他们都写下来了。写完以后啊，他叫他的侄子给他照抄一份。侄子抄着抄着，见有的字儿写得太离奇古怪了，没法认出来，只好停下笔去问他的叔叔。叔叔拿过自己写的原稿，颠来倒去的认了半天也没认出来，就非常生气地骂他的侄子：
1: 哼，你为啥不早问呢？现在连我自己都认不得了。

0: 文革期间，有一个县召开三干会，县革委主任照着稿子念，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大打农业翻身仗。可是那个翻字儿，他也不认识啊，左瞅右瞅，就是念不出来，卡住壳了。坐在他身边的秘书提醒他说：“
1: 翻，翻。”
0: 主任火了：“
2: 这一页还没念完呢，往哪儿翻？”

0: 一天，有个急匆匆赶路的人从麦田里横穿过去。麦田主人看见了，抓住他，就对他说：
1: 哎，小姑娘，你怎么踏坏我的麦苗呢？
0: 赶路的人自知理亏，就恳求着说：
2: 大爷，下不为例啊，你看我再走几步就出去了，你就放我过去吧。
1: 不行不行，你得退回去。
0: 没办法，赶路的人只好往回走。主人一看，又吼着说：
1: 不行不行，你往回走还是踩我的麦苗。
2: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吧，我背你过去。

0: 小明是班里有名了的不听话的孩子。这一天，老师把小明叫到办公室，对他严肃地说：“
1: 这回又是你爸爸替你写的作业吧？”
2: 那有什么办法？妈妈总是那么忙，哪有时间给我打工啊？

有一个财主，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却偏要装出一副知书识礼的样子。有一天，财主正陪客人。

0: 闲聊。
1: 仆人给他送来一封信，是邻居的信，要向他借牛使使。财主怕客人知道他不识字儿，就装模作样的把信拆开看了看，然后对仆人说：“
2: 知道了，你告诉他，过一会儿我就去。”

0: 相融的房门前，并排放着两对款式、颜色一样的皮鞋，只是一对高跟，一对中跟。这天出门，他不经意间将一只高跟鞋和一只中跟鞋穿在了脚上。出门走了几步，才发觉脚下一高一低不对劲儿。仔细一看，嗨，穿错鞋了。于是他匆忙跑回家去换。到了家里才发现，家里的两只鞋也是一高一低。于是他叹口气说。
1: 唉，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换了。

0: 妻子看着喝多的丈夫，生气地说：“
1: 你要不是这样死喝，现在肯定是科长了。”
2: 老爸，你说得好。可是我每次啊喝酒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啊是总经理。

0: 一天，一个10岁的孩子问妈妈：“
1: 妈妈，什么是同义词啊？”“
2: 你说什么？连同义词都不懂，真是个笨蛋，是个傻瓜，是个蠢货。你现在明白同义词的意思了吗？”“
1: 嗯，明白了，同义词就是骂人。”

0: 说有一位老学者正在朋友家拜访，跟朋友高谈阔论，天突然下起大雨。他的朋友对他说，
1: 天又下雨了，我们也谈得投机，你干脆就在我这里过夜算了。
2: 好的好的，多谢挽留。
0: 他答应着，但一转眼儿却不见了。朋友以为他上厕所了，也不在意。一个小时以后，他冒雨进来，淋成了落汤鸡。朋友忙问他是怎么回事。
2: 我特地回家通知夫人，因今夜雨大，我不回家了。

0: 航空小姐在登机服务处忙着迎接乘客，一位先生不顾前面排队的人，急匆匆地上前询问：“俺是搭8:30的飞机飞北京的，飞机起飞了没有？”“
1: 飞机早已经起飞了。”“
0: 啊，可俺是坐头等舱的呀，没有油袋吗？”“
1: 哦，没有先生，头等舱和经济舱同时起飞。”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1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4: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和你相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这曲欢快热烈的开场曲，甜甜的歌儿迎宾客，一首新疆的民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听新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一首来自于巴哈尔古里新疆的军中百灵鸟巴哈尔古里的一曲《人到新疆不想走》。啊，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我们的主题是听新疆，听新疆的民歌，新疆的创作歌曲，共通性。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让我们边走边听，继续共享音乐里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邓丽君在水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在水一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从什么磁带上啊、CD 啊、网络上，而是从，一次中学的时候。一次团会，高年级的团员姐姐，文艺部的姐姐来到我们的班里，然后教我们唱这首歌，同时教唱两首，还有一首是程琳的，好像是熊猫咪咪啊，这两首歌哇都觉得如此好听。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暖洋洋的西部的阳光是夏天的一个午后，炽烈的第二节课后，好，西部的阳光依然是如此炽烈，穿过窗户教室的窗帘呢是白色的纱窗，然后铺在教室的地上。那个姐姐也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吧，是我们高中部的这个文艺部的委员，特别特别的美。不知道是透过时光会愈发的觉得浸染了文艺之美呢，还是说那个最好的年纪，所有的女孩都是最美的天使。总之，这些歌曲用了这些回顾，我想更加晕染了一层动人的色彩。你呢？你的记忆当中，这样的体会、这样的色彩、这样的音韵一定不少吧？告诉我吧。李健复这版的《龙的传人》应该也是这个台湾的校园民谣当中传唱最早的一版吧，后来可能才有了翻唱版的，像王力宏版本的李健复《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龙的传人来自李健复版，这是台湾作曲家侯德健在1978年12月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由这位台湾的男歌手，也是音乐人李健复首唱的。后来呢，才又经过很多人的传唱和演绎哈。但是在歌曲传遍中国，还是后来张明敏的演绎，《龙的传人》也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别称。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歌曲呢，在创作出了7年之后，来到了大陆。侯德健登上了春晚，演唱了《龙的传人》，受到广泛好评。当然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知道他，应该也是在2000年吧，世纪之初的时候，歌手王力宏在《永远的第一天》专辑里翻唱并且收录了这首歌。后来也是凭借这首歌哈，这个王力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我个人觉得呢，每个版本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你看李健复，后来还有侯德健自己演唱的，还有像这王力宏翻唱的啊，以及这个李健复版等等，都会有不同的韵味，包括张明敏的版本。你很难说艺术作品啊，像跑步一样，拿一个秒表一掐，哇，谁第一谁第二。所以我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个歌唱选秀比赛来说呢，我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保留看法。同样打动人心，你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呢？因为每个人的心的容量不一样，敏感度不一样，对吧？有的已经把你感动得热泪盈眶，涕泪横流了，有的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其实蛮计较艺术作品拿来比赛竞赛，但是作为展示，我觉得多多益善。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对吧？二十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是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比较前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

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啊，实话实说，就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人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他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带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No，并不是。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
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

费提前享受生活吗？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你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是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可是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反正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这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这70-80买个菜嘞，或随个礼300-500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它也是个大数字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他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去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个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呢，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啊，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这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对吧？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愣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就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这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几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五楼搬到三楼了。还有怎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就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 制啊？你看花多少钱？你十个人花1000，你不得 A 100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白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

0: 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8: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最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现在尤其这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7-8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是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

0: 的能力范围之内，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啊，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30005000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10块8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儿、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10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10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5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这没得有个两年多、2、3年没打车，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是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5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5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1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1块钱，往来回才2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5块6块。你这一天坐车花10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10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那 在直播间买东西，他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啊，小众的厨具啊，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啊，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就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他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林俊杰呀、啊、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的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年续个三到两次的。这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君起舞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啊、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啊，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角儿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的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8: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18: 福未来。
1: 未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

0: 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位于富春江上游的富阳县是浙江著名的旅游胜地。富阳县原名富春县，因美丽的富春江而得名。东晋时因避晋武帝之母及其妻子之惠而易名为富阳。富阳县地理位置优越，境内山川秀丽，风景宜人。奇丽的富春江横贯全境，江面上大大小小的沙洲如翡翠一般，其中有一块称作王洲，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故里。王洲约七平方千米，横亘于江心，把江水劈为南北两股，北边的人称富春江，南边的则称瓜桥江。说起瓜桥江这名，民间流传着一个孙权祖先孙忠种瓜的故事。相传孙忠是个孝子，以种瓜为生，奉向母亲，其孝行名闻乡里，感动了上天。有三仙人下凡，化为三少年来到他的瓜地，向他要瓜吃。那年孙忠种的十亩瓜只长了一个西瓜，可孙忠仍毫不吝啬地摘下西瓜，将西瓜对半切开，一半送三少年品尝，一半留给老母享用。三少年很是感动，临走时对孙忠说，你向前走一百步，祝坟葬母，子孙必成帝王。孙忠走了三十多步，心中犹疑，转头回看，只见三少年化成白鹤飞入云端。孙忠知是遇到了仙人。后来孙忠母亲去世时，孙忠便依三少年所言行事，果然应了三少年之言，其孙孙权做了皇帝。但因孙忠没有走完百步，所以三分天下只占了一分，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这自然是后人编撰出来的，是要为孙权披上一层皇权神授的外衣，但这个故事却为王州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那披分出来的流水也因此故事而得名瓜桥江。至今王州还保留有传说中的孙忠种瓜的那十亩雄瓜地。王州原称孙州，那是因孙氏后人居住在这块州上而得名。自从孙权当上了吴国的皇帝，人们便将孙州改称为王州了，意思是这里是出皇帝的地方。如今孙权的后裔大都聚居在离王州不远的龙门古镇。相传东汉严子陵游龙门时曾赞叹说，此地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龙门镇由此得名。这里至今还保留下来不少孙权后裔建造的明清古建筑。龙门镇90%的人都是孙权的后裔。孙权第51代孙孙北强是富阳历史学会会员，对孙氏家族颇有研究。1997年11月28日，在龙门古镇还出现了三国名人后裔千年聚的盛世，被传为佳话。在此之前，周瑜的后裔周伯权和诸葛亮的后裔诸葛少贤在诸葛亮后裔的驻地诸葛镇首先相聚，随后两人一起来到龙门镇与孙权后裔孙北强相聚。当时孙北强在龙门镇的万安桥上迎候两人，相见时周瑜后裔周伯权见到孙北强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公我回来了，好似当年周瑜拜见孙权。孙北强热情地接待了孙伯权和诸葛少贤，并将自己精心编印的龙门简介赠送给他们。五丈原位于陕西岐山县城南约25里处的南斜谷口西侧，此处地势险要，可攻可守，自古是军事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于五丈原的名称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五丈原处于山川原过渡地带，它南依秦岭棋盘山，北距渭河，东临石头河，西接麦里河，三面陡坡，原表面呈琵琶形，南北长约7里，由南而北两头宽，中间窄，东西宽处约2里，中间窄处仅有五丈余，故得名五丈原。另一说是五丈原当初高约50丈，原来的名字叫五十丈原，但这叫法比较拗口，后经历代相传，逐渐将十字省去，叫成五丈原了。五丈原虽地处险要，但原来并不出名。五丈原的出名是因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病逝于此。234年，立志光复中原、统一全国的诸葛亮组织了第5次北伐，这次他亲率10万大军出包斜道， 聚五丈原，分兵屯田，使军卒与当地百姓杂耕，决心与魏军打一场持久战。双方相持了五个多月，最后诸葛亮殚精竭虑，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时年54岁。第五次北伐也就以失败告终了。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受人尊敬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杰出丞相，在五丈原为他修建了武侯祠，也称诸葛亮庙。庙中有一副孙中山秘书孙墨佛撰写的殿联：一师二表三分鼎，万古千秋五丈原。这副殿联生动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经历和业绩，并将五丈原嵌写了进去。五丈原还有一个与诸葛亮病逝有关的村庄，叫洛新村，这里是诸葛亮当年安营扎寨的地方。据说诸葛亮病逝的当晚，曾有一颗民心陨落于此，于是人们为他起名叫洛新村。五丈原因诸葛亮病逝于此而闻名，加上《三国演义》的渲染和传播，更使他闻名遐迩。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掌故，清代一个历经苦难的船工发迹以后，拿着真金白银做慈善，把一条巷子用板壁包起来收容盲人，这就是清代中国人建的世界上最早的盲道。板壁巷在镇江城外大西路西段银山门脚下。民政局地名档案：东至三元巷，西至贾家巷，它为东西走巷，巷子非常小，只有百米长，但是里面却蕴藏着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他的地名来历源于一个慈善家行善的故事，也许你在读完这个故事以后会确认它是世界盲道的发源地。镇江是一座有爱的城市，城市居民待人友善热情，乐善好施是这座城市古朴的民风。在板壁巷周围，许多地名都和慈善有关，镇济公所巷、三善巷、户济巷、东镇局巷、天主街、清真寺街、国兴庙，街巷的名字都和慈善有关。1980年，镇江市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开展地名调查，我在这个地方进行社会调查，单记录的笔记就写满一大本。这板壁巷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30多年以来，这个故事激励我写作《镇江地名故事》，经常发布在当地论坛上，把镇江人的文化传统、古朴民风用文字记录下来，深受网民们的欢迎。据说板壁巷地名形成是在清代，说的是闽姓居民在吴江等地方经商，发财以后带着真金白银回到镇江故乡，老爷子带领全家老小做善事，他把自己家的一大间老房子装修一新，房子弄得非常特别，堂前、天井、过堂全部用木板铺了起来，还把一条巷子所有的拐角也用木板包起来。他的做法在当时让许多人惊愕不已，他这样做就是收容了盲人做慈善。他收容的盲人对象不但有老的，还有小的，还有被家人遗弃的盲婴，同时他还给社会上生活困难的盲人发放救济金。为了方便盲人，防止进巷子磕碰到锋利的墙拐角，他把一条巷子所有的拐角都打成圆角，还用木板包起来，主要是为了方便盲人的出行和活动。前来领救济金的盲人进入巷子，只要使用盲杖敲打巷子的板壁，就能够找到这个慈善家的住处。他把家里最好最大的房子让给这些盲人住，自己全家住在旁边的小厢房里。老爷子省吃俭用，禁止全家人铺张浪费，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这些收容的盲人身上， 同时全家人

0: 一起参与盲人的收容工作，成为服务于盲人的义工。到最后，这个慈善家也财力有限的时候，他又联系一些社会组织参与，成立盲人救济处、老人堂、育婴堂，把慈善的范围扩大了。这个慈善组织的活动一直延伸到抗战前，因为日本鬼子入侵才结束了他的使命。这就是我在30多年前收集的板壁巷地名的来历。从国务院第一次地名普查到今天已经是37年了。在这37年间，我一直关注镇江古街巷地名故事的收集整理，拜访了镇江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有学者、老教师、清末和民国的老人。我手中的地名资料越来越丰富，板壁巷各种版本的故事也有许多。其中有人说，板壁巷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船工，大家称他闵老大。他家境非常贫寒，全家人居住在古堰河边的草房内。他在码头上做苦力，然后进入一家船帮成为船工。这船帮是吴江一个大老板的。闵老大吃苦耐劳，埋头做事，很是让周围人看重。老板给的钱也比其他船工要高许多。过去在镇江有世间三大苦，撑船、打铁、做豆腐的民谚。闵老大特别能吃苦，他侠肝义胆，肯帮助人，心地特别善良。过去在江南运河上行船，经常要过闸，有时候在枯水季节要等好几天。一天夜里，正在等过闸的木船突然起火，闵老大起身就奔到船头，看情况紧急，立即拿太平斧斩断船只链接的竹缆，推开出事的船只，并把受伤的船工搭救出来。然后他又跳入冰河之中，推离其他船只。火势虽然很大，但是只烧毁了一条船，而保住了船帮的几十条船。闵老大就此立了功，老板感动得热泪盈眶，感觉这条汉子是个靠谱的人，决定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因为老板已经年迈，转手又让他打理船帮的全部业务。经过几年的打拼，闵老大已经是吴江一带有名的大老板。在他的岳父母去世之后，他和妻子一起回到镇江照顾自己年迈的老母亲。因为母亲是个盲人，小的时候他经常看见母亲摔跟头，经常因为磕磕碰碰把自己弄得到处是伤，所以他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住的小巷子用木板包住墙角，以便母亲能够在小巷子里随意走动。闵老大在吴江的岳父母都信佛，在当地以做善事著称。闵老大夫妇深受影响，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附近建了一座盲人习艺所，教盲人各种各样的手艺，然后又办了盲人收容所。巷子的墙壁都用板壁包了起来，方便盲人用盲杖敲打墙壁找到收容所，领取救济金或者入住。清代闵老大的义举感动了许多人，老百姓从此把他居住的小巷子叫做板壁巷。他收容和关注盲人的义举也得到宗教团体和商会的关注，他们也加入了慈善行业，派出最好的教堂乐师到习艺所授课，还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在镇江旧的城市档案中，我们可以查找到此地曾经设立盲人救济所的字样。板壁巷的地名资料太珍贵了，尽管在坊间有许多不同的故事在流传，但内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心向善。我感觉到这就是镇江文化特别的地方，相信它会变成强大的动力，吸引世界或成为电影电视的题材，让全世界的人来学习这小巷子里的盲道。我想起现在城市里的盲道，据说那是外国人发明的。那么中国盲道的起源是不是来源于板壁巷这个地方？ 现在专家很多，请考证研究吧。在我写完这个故事以后，还希望老爷子的后人能够详细的补充我了解的故事。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邯郸位于河北省最南部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西侧，与静、鲁、豫三省接壤，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邯郸名称早在商朝纣王时就已出现，这在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中就有记载。关于邯郸名称的来源，据《汉书地理志》张石著，邯郸在东城下，郸晋也，城郭从邑，故家邑云。《后汉书·光武本纪》中的注讲得更清楚，邯山名，郸晋也，邯山至此而晋，城郭自皆从邑，因以名焉。意思是说，邯郸城东南有一座山，名为甘山，甘山至此而丹，即晋之意，所以取名叫甘丹。因用于城名，又都加上邑，故城名便叫邯郸了。1957年，在邯郸战国墓出土的陶瓷上就刻有甘丹的字样。春秋时期，邯郸先属魏，后属晋，战国时期属赵，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65年。邯郸在赵国统治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后，使邯郸成为名扬天下的大都市。那时的邯郸不仅是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还是中原冶铁业商业中心。秦统一后，邯郸是全国36郡之一的邯郸郡郡治。到了汉代，邯郸与洛阳、临淄、成都、宛城齐名，同为五大都会。唐朝时期，邯郸境内的大名府逐渐崛起，地位越发重要，有了河北重镇、吉府、八府之首的誉称。宋代又晋升为京都开封的陪都，由此邯郸成为黄河以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邯郸水土丰饶，物产丰富，盛产小麦、玉米、棉花，所以自古便有冀南粮仓、冀南棉海美称。很早以前，这里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邯郸有三宝，煤多、铁多、棉花好。邯郸还是全国著名的成语之乡，许多具有历史典故的成语都与邯郸有关。著名的有胡服骑射，记述着赵武灵王锐意改革，使赵国富强的历史。还有廉颇与蔺相如的负荆请罪，其背景也是在邯郸。另外像一枕黄粱，黄粱一梦，黄粱美梦，邯郸学步，完璧归赵，围魏救赵等等，都是发生在邯郸的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和著名的历史事件。
0: 楚灵王修建好章华台后，觉得国力强大，可以万事无忧了，就把章华台作为戏妖宫，令全国选上戏妖美女来宫中供其享乐，再也不思国事，连回都城的日子也忘了。这一切急坏了丞相袁启江，他暗中授计封妃，封妃虽已答应，可也不敢随便提出国事，说不定楚灵王一动怒反而杀了封妃，封妃也十分着急。这天楚灵王又摆酒设宴，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由细腰女子扮成的梅花仙子、芍药仙子、牡丹仙子、茉莉仙子一一出场。美女们体态轻盈，莺啭黎明，好似玉皇大帝宫中的歌舞升平一样，让人觉得这不是在人间。可灵王并不满意，催问封妃在哪里，怎么还没见其人影。袁启江也不知所措，低头不语。正在这时，一美女长袖变化无常，有时像穿云的紫燕，有时像破雾的雄鹰，有时像下山的猛虎，有时像出水的蛟龙，有时像漂浮的白云，有少女害羞的样子， 也有少妇多

情的目光，令人目不暇接。舞毕，明王大声叫好，还赐封妃一旁看座陪他饮酒。封妃轻盈地坐在他身边，装出生气的样子追问，大王是说我跳得好还是人长得好呢？灵王开怀大笑一阵，说了一句都好。封妃扭头要走，灵王抓住他问为啥生气。封妃回答不敢乱说。灵王说，本王今天高兴，你骂本王也不会生气。封妃这才坐下，转身又站起来讲，我有二蒋一盟之策，大王答应了我才陪酒。灵王一心要封妃高兴，反而说十蒋也会答应，望封妃快说。封妃则说，秦国用商鞅变法，如今国力一天天壮大，何况他亡我之心不死，一旦发兵攻打南阳和襄阳，又联合其他诸国，我国将受前后夹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国将不国。今天的莺歌燕舞就是灾难，会遭灭顶之灾，大王可想过没有？灵王肯定了封妃说的有理，可又说，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本王已南征北战多年，也该有个享受的日子了。大王要享受，对方不可能让大王享受，大王要熟睡，可对方却日夜监视，对手往往趁你休息和享受时，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让大王措手不及，这岂不是国将不国的下场？哎呀，爱妃想得太深。好，快说你的二蒋一盟是什么，讲出让本王听听。袁启江赶忙向封妃投来赞许的目光，示意封妃快讲。封妃这才讲出，一是奖励百姓开荒种地，三年不收税，让国力不断强大；二是奖励将士，对长期训练有素、英勇杀敌者奖，大王多深入军队，增加和鼓励士气；三是联合诸国，让其不被秦国拉去做替死鬼，一块儿对付秦国。封妃意在国力强大，增强抵抗力。待一切讲完，楚灵王发令将二蒋一盟作为国策，发布全国实施。楚灵王一时高兴，满口答应，并命令公布于天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狮城》。

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住酒店的事儿。咱就说现在这个天气啊，这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到哪一难了呢，已经到了火焰山了是吧，这是这天儿，就是我跟烧烤跟网友讲话就差一把紫烟了天儿很热，那住酒店咱必须得开空调啊。说在河北张家口有一个大姐入住了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呢不一般，这价格多少钱呢？860块钱一晚。反正我是到现在啊没有住过这么贵的酒店就是我感觉啊，这个酒店一个人的话，或者就一个间儿来说，它明码标价200-300块钱我也能够消费得起，我觉得这已经挺豪华了当然它也分地区，你像咱们这个地方200-300块钱的酒店它应该包含什么呢，有的可能包含你住宿以外会包含你可能洗浴啊，还有早餐，它这可能都管啊，这已经不错的了。这860那应该是天花板了，应该还会有很多什么精美小吃应该是都有啊这是我想象当中的860块钱一晚的这个酒店应该提供比较好的服务了，但实际是什么情况呢？860一晚的酒店没给开空调，就这天儿，你说不给开空调，你在里面你不给闷死了吗？住酒店不给开空调，听友们啊，这不是段子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啊。说有一个大姐呀，本来是打算好了就想好好的度个假，特意选了一家5星级的酒店入住啊，就4.5星都不行，我消费了必须咱就满级5星的一口气直接订了3晚房间，每晚的费用就是860块钱，3×24就小3000块钱干去了7月24号呢，大姐拖着行李开开心心的到前台就办理入住了，结果睡到半夜突然间醒了。怎么醒了呢？不是说让尿憋的，也不是做噩梦了，给热的实在扛不了了醒了那家热湿的这衣服啊都已经湿透了，那被子潮了乎的，整个屋里面这呼吸困难了啊，我热的太难受就醒了，醒了一发现咋回事，酒店竟然在半夜偷摸把那个空调给你咯关上了之后大姐就寻思了，这是啥意思呀，这大热天的空调关了谁能扛了，不行，钱不能白花，我打电话我质问一下前台你几个意思于是大姐呢打电话叮叮叮叮就问前台，前台就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有顾客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了一个情况，说空调实在是温度开得太低太冷了，我们受不了，能不能把空调关一下呢，我们说能就给关了这个酒店呢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不是在市区里面，是在山里头度假山庄，有那么个感觉，说只有26-27度是比较凉快的，说我们建议说你这个不行就开个窗户呢，就这个客服就是前台怎么寻思的呢，我上你家住酒店你不给我开空调让我打开窗户就是这个意思，颇有一点心静自然凉，说热了怎么办，热了的话能不能不开空调呢，这位顾客能不能把前后窗打开咱们用一下自然风呢是不是，你就听友们，咱们如果在家怎么都能对付，在家是这条件，但是咱们到外面一天晚上860块钱的消费，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既然花钱了凭什么让我们打开窗户凉快一会儿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旅店
不是旅就酒店呢，你这个酒店收费每天晚上你用860，你就60块钱的话，我都不挑这个理了。60块钱你就里面没有电视、冰箱、没有风扇都能够理解，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你就花这些钱，你只能享受到这些服务，但是860它不抵了，凭啥不给开空调？这大姐也说了，你看我这大老远特意呢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咱家呢是5星级级别的一个酒店，就是来享受这个服务的。大老远来的，我也花钱了，我不是说来这儿桑拿的，我上这儿来汗蒸，汗蒸我不用上这儿来呀。在大姐的一番沟通之下，酒店给开了一会儿空调，可是到了晚上。这是半夜的后半夜了啊，这又偷摸的兵又关了。半夜三更的时候又偷摸给关了，大姐一看，哎呀，怎么又醒了呢？一看又一身汗。这下彻底给大姐整急眼了，发火了，忍无可忍，找酒店要一个说法，说自己花钱买的就是服务，就是带空调的舒服的入住环境。如果说你们家酒店连这点保证都达不到的话，第三晚别说第三晚，我现在就想不住了，能不能退票？就是太令顾客失望了，不行，就空调这个事儿，别的其他的先不提，就空调这个事儿，干啥老偷摸关了呀？不了了，第三晚我等不了，现在就要走，赶紧给我退钱。一开始呢，这个酒店推三阻四的不肯松口，说哎呀这个不行啊，你都已经交了定金了，我们这吧台前台我们这只能收钱，退不了钱，退钱的话得找经理找领导签字日。再一个呢，你说你这退房你属于违约了，你这个钱我们肯定是退不了的。给这大姐气坏了，明明是你们酒店不能够提供这个舒适的居住环境，是你们酒店违约在先了，怎么我还违约了？我花钱上这遭罪的，我该呗。后来经过平台的协商，酒店终于是松了一把口了啊，等把第三晚没有入住的这个房费给退了回来。事后呢，酒店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回应，因为他必须回应，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是小钱儿，一天晚上860，他不是680呀。啊，出面给回应了一下，怎么说呢？说我们的客房采取的是集中控制的系统，中央空调的运行是由酒店工程部统一调控的，每晚凌晨1点左右，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呀。那这我不太听明白，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它不能单独控制吗？就一个屋里面的空调，我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我自己不能控制吗？还得怎么中央控制一下？集中统一，就是你们这个酒店听起来5星级挺高端，为什么这个配备的设施如此落后？对吧？你就像咱车吧，汽车的暖风上，比如说我就前面主驾和副驾排风就行了，后面就关闭，后面如果想开也可以单独开启冷风和暖风状态，汽车都可以做到，5星级别的酒店你差啥呀？这大姐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发到网上了，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说呀，说这个事儿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离谱。啊，为什么觉得很离谱呢？花了5星级的钱，却是连空调享受的这个待遇都没有。本来咱们呢想法挺好，哎，舒舒服服的去度过假。实话实说，可能有很多朋友，包括年轻的朋友也在内了，没有去享受过5星级的，别说5星级，3星级可能都没去过。对呗，咱们也就是抱着一个尝试体验的心态去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却是这样啊。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了，说一般这个酒店的空调不是每个房间都能够单独控制，有个遥控器我们自己调温度，我觉得冷了我们自己就关了，你用不着说集中控制呀。
你看现在就说有的那个小旅店，就我说的五六十一晚的，人家都可以说单独控制，没听说五星级别的控制不了。那么好，问题来了，酒店定时开关空调这个事儿它合理吗？如果酒店它是出于什么想法呢？节能，就是省点电字儿，对吧？你不开空调，对于酒店来说，我不开空调我就省电了，省电这个钱他就揣老板兜里了。空调你不用，它相当于没有这个损耗，你经常用的这个它属于电器，对吧？电器你使用的频率越大越长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维修的情况？你不用它就也它也不用修啊。对吧？你来问，你说我们酒店有没有？我们有，但是不用。啊，对于酒店来说，一是省电，再也是省了维修的费用，两个好处。嗯，那么如果说我们顾客来订酒店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你说我们家这个空调是集中控制的，晚上到几点就关了，就没有了。顾客能接受就留下，接受不了人可能就另换选择了。但你得说，你要不说的话，你有的。你像有的人那个身材啊，他可能是稍微强壮一点，就是胖一点啊，瘦人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耐热的，胖人他本身他就对吧，他脂肪肉也比较多，你夏天你半夜给人停了空调他肯定扛不了啊。是吧，你酒店没有提前跟我们说，顾客不知道，对吧？然后你在这个旅客已经入住的时候你半夜给开空调，导致客房很闷很热，旅客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可能有的人到这儿还有工作，或者是准备第二天要去旅行到哪个景点去，你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还有状态吗？咱就是换位思考一下，换上这个前台啊吧员啊，或者是问问这个经理和老板，你睡不好的情况下，你第二天你心情好吗？你只有休息好了睡好了才有精气神，你另外你860一晚上就这待遇，你心情是不是更不美丽更不好了？啊，我就觉得这个没有提前告知，完了你半夜突然间自己就把空调给停了，这个事情导致旅客无法正常休息，活活就是给闷醒了给热醒了扛不了了。是相当相当的不合理行为啊。那么在我看来啊，如果说这个酒店提前跟客人说一声，说我们这个酒店呢它不在市区里面，它在山区，在山区啊我们空调运行呢是有定时的规则的，如果说您可以接受啊，半夜可能过了12点半或到1点这个时间档它就没有空调了，那能接受的话就给您办理入住，不接受的话那是不是您就另选别的地方，那你说一声啊，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这件事儿啊，如果说发生在哈尔滨，这家酒店都得停业整改。哈尔滨咋的了？你这现在别说哈尔滨了，你这黑吉辽这一块哪地方它不热吧？再来看下一条评论啊，这个网友说，说白了，这个酒店生意不咋地，入住率相当低，就是为了省那点空调费的电费钱，把原因推到说，哎呀，其他顾客怕冷，所以我们就给他关了，然后每个空调他房间他都没有独立的开关，你这是谁信呢？啊，有很多这个网友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七八十块钱的小旅店啊，开空调，你哪怕说加钱，你说我这本身啊小本买卖不挣钱，你要加空调，开空调行，得加点电钱是可以理解的。800多的五星级酒店，确实是不应该这么整啊。要不说现在这个网络的能力很强大，有些网友很好奇，把这个酒店的具体位置啊，它的名称啥的都给打出来了，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不说了，这有点网暴不太好啊。咱们就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就听一个乐的，搞笑一下，幽默一下就行了，你咱就别把人名给点出来，你就造成这个不良影响不好啊。很多网友说了，什么酒店啊？说说，把名说出来，不能说。你要我要说他酒店的名吧，给他做宣传，宣传好了，他也未必说能给我钱；宣传不好，他肯定必是找我呀。

有很多网友都说了，你看这明明是酒店的服务啊，没有做到位，那他反倒是倒打一耙，说我们顾客提前退房属于违约。那么这我们为什么要退房？不是热的扛不了吗？他说，如果你酒店你各方面设施啊，你的服务都很到位，我们很满意，为什么要搬走？我们另选一家，难道不浪费时间，不浪费功夫吗？就这个逻辑，我就纳闷儿，这个老板包括这个管理者、管理层，这是怎么整的？哎，那么地吧，我不说了，就是看，就是这个酒店哈，我感觉很难维持下去，就这么整啊，离黄石不远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白活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

0: 能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错杀的幸福》。一对即将迎来幸福的夫妇，却被一场意外的厄运改写了人生。横遭车祸的他会醒过来吗？这究竟是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精心策划出来的谋杀呢？被害人家属天价的索赔会成功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错杀的幸福》。
12: 2008年12月5号的清晨，还在沉睡中的民警们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了。民警们似乎有不好的预感，赶紧接起电话。报案人名叫梁志明，称自己的妻子被车撞了，妻子生死未知，而肇事者已经逃逸了。民警们赶紧赶到车祸现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现场还留有一大滩的血迹。民警们做好现场取证，并且清理了现场，随即赶到了医院。梁志明的妻子还在抢救中，民警们给梁志明做了笔录。
11: 梁志明1973年8月29日出生于一个偏僻农村，他初中毕业就来到广东打工。1991年，他在一家电子厂认识了现任妻子徐丽倩，两人相恋1年后于次年回乡结婚。徐丽倩也是一个农村姑娘，1970年出生，比梁志明大3岁。当时梁志明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他很喜欢徐丽倩，还以女大三抱金砖自豪，没人能阻挡住他们的爱情。结婚不久，梁丽倩就生下了大女儿燕燕，没过几年又生下了二女儿美美，一下子添了2个孩子， 让梁志明

0: 夫妻顿时感到了生活的压力。
1: 两个女儿还不到三岁，他们呢就将女儿交给家中的老人带养，然后一起来到深圳呢重新找工作。由于文化低，没技术，他们都是干些体力活，一年到头呢也存不了几个钱。但不管多穷多苦，梁志明夫妻俩呢始终是恩爱如初。转眼啊就到了2006年年初，梁志明和妻子呢辞职回老家建了一栋新房子。这年年底啊，一家人欢快地搬进了新居过年。不过由于建房呢，梁志明欠下了10000多元的债务，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经上初中，父母呢又年迈多病，所以啊他和妻子的生活负担是依然很重啊。
0: 2007年，梁志明进了深圳一家私人工厂做送货司机，徐丽倩则进了一家研究公司做清洁工人，两人月工资都只有1000多元。为了还债供女儿读书，他们每月节衣缩食，出去租房生活费等，齐心协力地坚持存下1500元。2008年7月，梁志明和妻子终于将家里的债务还清了。此时他们的大女儿燕燕考上高中，梁志明和妻子在深圳更加努力地打工。他们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民房里，虽穷犹俭，夫妻俩每天晚上会手牵手地到街上去散步，或是在地摊上淘几件便宜的衣服，或到公用电话亭给老家的父母女儿打电话，叙叙他们的思乡情。几年的打拼终于快苦尽甘来了，在即将要享受幸福的时候，没想到一场灾难却降临了。灾难给妻子带来了什么？给这个家庭又带来了什么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错杀的幸福》。
1: 梁志明和妻子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和信心，谁能想到这一场灾难的降临呢？梁志明对警方说，早上妻子呢怕上班迟到，饭都没有吃，就和他呢一起去上班。走到公路上，他们站在路边等绿灯，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竟然加速朝妻子疯狂撞去，妻子当场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梁志明当时吓坏了，根本来不及看清车牌号码，车子已经飞快地开远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妻子已经流了一地的血，他一边报警一边将妻子送到了医院。
0: 当晚梁志明的妻子被推出了手术室，医生告诉梁志明，他妻子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这个已经瘦弱不堪的男子顿时嚎啕大哭，站都站不稳了。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徐丽倩被撞成植物人无异于晴天霹雳，灭顶之灾。当梁志明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后，他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都悲痛不已，他的两个女儿更是伤心地哭着要赶紧来深圳看妈妈。然而这一切徐丽倩都无法得知，她静静地躺在床上。
1: 警方初步了解了案件经过后，马上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对当天的路况视频是进行了调查。虽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但经过警方的努力，很快便有了线索。根据这个线索，警方很快找到了肇事者。警方此时悬着的心也落下了，原以为这项案子可以结了，肇事者呢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给可怜的徐丽倩看病了。然而经过警方的审问，肇事者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原来案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2008年12月8号，出事后的第三天，梁志明已经伤心的眼泪都流尽了。这时梁志明接到了民警的电话，说他妻子的车祸已经由交通事故转为了刑事案件。让他无比震惊的是，警方还告诉他，徐丽倩被车撞不是交通意外，而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但是杀人者搞错了对象，把徐丽倩当成了别人，肇事者已经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幕后的指使者警方也在全力的追查，如果有了新的进展一定会

0: 尽快通知他。
1: 当得知妻子是被人故意撞伤的时候，梁志明顿时义愤填膺啊！那一刻他的情绪有些失控。由于案件呢尚未明朗，警方告诉梁志明呢不要着急，他们会尽快破案。妻子躺在医院里，每天需要上千元的医疗费，光第一次手术就欠下了近20万元，他能不心急吗？可手足无措的他只能选择等待，并默默承受着妻子车祸给他带来的痛苦、气愤、担忧和恐慌。现在的梁志明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骨瘦如柴，满脸沧桑，他极尽崩溃。
0: 一直以为妻子的遭遇是个意外，然而警方的这个电话让梁志明几近崩溃。既然不是意外，那究竟是谁想要杀妻子呢？难道说妻子有什么仇家吗？请继续收看《警视通言之错杀的线索》。12月中旬，梁志明的父母、岳父、岳母两个女儿等都赶到了深圳。由于徐丽倩躺在重症室，他们只能一个一个的进去看望，然后出来时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因为无论谁进去和徐丽倩说话，她都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作为她的亲生父母、公公婆婆、宝贝女儿，谁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到达深圳当晚，一家人在医院看完徐丽倩后，就只能到梁志明的出租屋打地铺过夜。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竟然睡了近10个人。好心的房东听说了这家人的遭遇后，也不禁感慨地空出2间出租屋免费给他们住。
1: 一家人就这样在深圳待了一段时间，由于吃住都需要钱，而梁志明实在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钱，无奈之下呢，梁志明啊只好把老人和两个女儿都送上了回乡的火车。梁志明呢独自留在深圳照顾妻子。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警方在电话另一头呢高兴地告诉梁志明，他妻子被撞一案侦查呢已经终结，并以被告人王晶、张强、赵龙等6人涉嫌故意杀人罪移交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至此，梁志明才从警察那里获知了妻子被害的真相。
0: 原来凶案主谋竟是湖南市某职业学校的一名女教师，名叫王晶，39岁，刚好和徐丽倩同龄。王晶的未婚夫经常到深圳出差，并与一名叫宋佳的女子同居，还生下了孩子。王晶得知此事后难以接受，几经思想斗争便萌生了除掉宋佳的想法。2008年11月中旬，王晶找来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赵龙秘密商议，要求赵龙找人将居住在深圳市的宋佳绑入车内，灌入迷药后投河淹死，并许诺给予酬金。赵龙于是联系了张强等人一起参与谋杀。
1: 2008年11月29号，赵龙等5人啊用王晶给的办事经费租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驱车呢从湖南赶到深圳。根据王晶提供的地址呢确认了宋佳的住址后，他们住进了附近的旅馆。后来呢几个人发现原计划在深圳很难实施，于是呢将行动计划改成了直接开车将宋佳撞死。2008年12月5号的凌晨，赵龙等人呢来到了宋佳住处伺机作案。当徐丽倩在附近经过时，粗心的赵龙误以为是目标人物宋佳，随即通知张强等人跟踪撞人。
0: 原来这一场意外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徐丽倩只是一个被误杀的可怜人，一切疑问都已经真相大白，可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妻子，巨额的医药费谁来管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错杀的线索》。当徐丽倩在路口等红绿灯时，张强等人便开车加速，悍然撞向徐丽倩。案发后，民警迅速着手侦破。12月8日上午，警方在宾馆将张强等人抓获。随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侦破，一如往常在湖南学校里上课的王晶也被警方抓获归案。 含着泪听完了这样一个真相后，梁志明的心在滴血，他无比的愤恨。王静的因为爱恨情仇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却毁了妻子，毁了自己幸福的家庭。
1: 案件已经水落石出了，但妻子的医疗费、赔偿费谁来解决，谁来负责呢？梁志明的妻子徐丽倩在医院里已经欠下了40多万元的费用，面对工作人员催账，她唯有无奈的苦苦相求，说自己是个农民工人，实在拿不出钱来了，而且还哭着求医护人员先救救自己的妻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这个家也不能没有女主人。人命关天，医院呢也只好尽力医好徐丽倩，和梁志明一样期待案子的赔付问题早日能有结果。可是由于案情比较复杂，案子的进展并不顺利。
0: 梁志明得知案子报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又被退回深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没过多久，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案卷退回深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如此一来再去的，在案件发生了整整半年后，梁志明依然没有等来实质性的消息。尽管他理解明白法律程序需要一定时间，他的代理律师也曾多次安慰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可看到依然躺在病床上等待治疗的妻子，他能静得下心吗？
1: 2009年5月底，由于悲伤过度，梁志明的母亲竟在老家病逝了。闻知此噩耗，他痛苦流涕，妻子半死不活，老娘含泪离世。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都这样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有些乡亲呢看不过去了，劝梁志明说啊，丽倩都已经这样了，就干脆听天由命，别再耗财费力了。可梁志明说了，就算是天塌下来，他也要用最后一口气去救妻子。乡亲们听了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离开，对他遭遇的同情也好，被他的真情感动也罢，梁志明的苦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0: 经过半年的治疗，徐丽倩虽然依旧是植物人，但医生说她的生命体征已经基本上趋于平稳。不过如此一来，就意味着徐丽倩不会死，却也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要想她能苏醒，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了。妻子现在是植物人，每天只能进流食，就连稀饭都要弄到最柔软，还不能用勺子喂，必须靠导管从她的口中注入。想想以后的几年几十年里，妻子都要靠稀饭、靠导管来维持生命，梁志明的心疼得快裂了。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了，梁志明会怎样要求赔偿问题呢？天价的赔偿究竟是多少呢？是怎样算出来的？他符合法律规定吗？梁志明会获得全部赔偿吗？正在播出《警示森严之错杀案》。
1: 梁志明每天都会早早的去医院看望妻子，给她擦擦身体，再细心的为她喝粥。看着妻子面无表情的躺在那里，梁志明常常会失声痛哭。他一遍又一遍的在妻子的耳边说着之前的一些事情，轻声的喊着：“倩倩，你什么时候能起来和我说说话呢？”可是妻子回应给他的始终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没有丁点反应。梁志明在心里愤恨错杀妻子的凶手，恨他们的残忍，恨他们没有人性，恨他们毁了自己的妻子，毁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0: 2009年，梁志明得知法院已经以故意杀人罪将王晶等犯罪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王晶、赵龙等五人的刑事责任。2009年6月，梁志明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在请求法院严惩王晶等人的同时，判令被告人连带赔偿各项损失累计49,000,377人民币。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认为梁志明在漫天要价， 并对其议论。

0: 纷纷。
1: 那么这份天价的赔偿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到底合不合理呢？在梁志明提交的民事诉讼书里啊，详细的写着前期医疗费加上继续治疗费共计3712万元，加上伤残赔偿金、误工工资、精神损害金呢等各项赔偿共计4900万零377元。对此呢，梁志明的代理律师认为啊，这个赔偿数额是合理合法的，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算出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植物人能活多长时间，只能按照常人的80岁寿命来计算徐立倩的后期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
0: 4900多万元，一笔看似诱人的巨额财富，可谁能想到一个健全男人陪伴植物人妻子一辈子的心酸。梁志明的案子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至于他的天价索赔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一些律师认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获全赔的希望很渺小，即便官司打赢了，估计被告人也赔不起，所以梁志明一家人将来的命运依然艰难。
1: 一对恩爱夫妻的幸福就这样被错杀了。有人说这起悲剧的根源是王晶未婚夫的情感的背叛，如果他不出轨，就不会有这起悲剧的产生。然而作为一名教师，他缺少了冷静与人性。如果他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如果他能冷静地想想后果，那么就不会害了5个年轻的少年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实在是罪不可赦，但愿天下的激情男女们都能以此为戒。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近期武汉市民张先生吃饭之后用牙签剃牙时扎伤了牙龈，伤口很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他呢也没当回事。一周之后，张先生啊开始张不开嘴，接着颈部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被紧急送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送去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可能大家会问了，一根牙签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呀是破伤风导致的，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感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1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呀，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而深，牙龈被牙签刺破之后，表面很快的愈合，但是深处的窗口并没有真正愈合。这种外小内大的伤口，内部很难接触到空气，就为破伤风杆菌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第二个条件，口腔环境特殊，口腔之内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加上牙签如果消毒不彻底或者沾有污染物，破伤风杆菌呢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个条件，容易被忽视，牙龈出血太常见了，大多数人呢都不当回事，等到一周之后出现了张口困难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在此，医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

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哎，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三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警惕这个隐形的搭车者。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你像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呢，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怎么个传播条件？它很藏身便利。你看瓦楞纸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呢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呀，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壳，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
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恩施州建始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100-200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1-2000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

0: 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4.2兆赫，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这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4: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6: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0: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4: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3: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2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 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2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2: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0: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9: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0: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3: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3: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2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 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5: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5: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6: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

0: 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向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 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

0: 啊，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

0: 秀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2: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3: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就是

0: 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儿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 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

0: 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1: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这个维修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休整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0: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啊，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像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 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0: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1: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啊，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这种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0: 嗯，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2: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 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铀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三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导的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之神级的这个战略导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他，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0: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1: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呢，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 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五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他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他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他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1: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他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给你对应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它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三叉戟二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 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0: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1: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针对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0: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2: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现在啊，这普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面谁要有一个小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对吧？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是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儿比较钱紧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在年检上是烂糟的，可能是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堵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他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
就现在你就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和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这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吗？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

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啊。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是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是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1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就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200-300，还有70-80买个菜嘞，或随个礼300-500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说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2家，不叫那样，不叫商场的，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啊，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是不是穿不出手啊。这边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
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六七千、七八千，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这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这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活，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这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怎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就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A 百呀？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都白干，还得搭点儿。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呢，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说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是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它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斤白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

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啊、还可以呀、啊、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啊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现在尤其这个天热，你今天就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7-8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呀。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你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 是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三千五千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十块八块人家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第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啊，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十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十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五块钱吧。哎，这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年多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五块钱应该是够的啊。像一次打车是五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一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一块钱，往来回才两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五块六块，你这一天坐车花十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十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它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呐、小众的厨具呀、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啊，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说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就你就可当摆件一样。 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它那个它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下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啥？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的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年续个三到两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啊、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得给我抓起来。咱们就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像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啊，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0: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局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也是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那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好音乐的陪伴。张雨生，我的阳光，我的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三老歌回忆录，在这段时间里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回顾了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歌。有些歌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会有跟以前听的时候不同的感触。对，有很多歌老歌在你经历过人生的各个阶段之后去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况味。二十多年前，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了一首歌叫做《凡人歌》，瞬间我就被吸引了。第一次知道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李宗盛。后来呢，看了一部电视剧《莲花争霸》，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笑红尘》，听得如痴如醉。然后又知道原来写这首歌的人叫做李宗盛。后来呢，听了很多的歌啦，慢慢长大听了太多的歌，发现很多经典都出自于李宗盛。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李宗盛写歌写得很好，可是他唱歌呢唱得并不怎么样。曾经有一张专辑是这个上集是别人唱李宗盛写的歌，下集是李宗盛唱自己写的歌。那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别人唱他写的歌更好听嘛。可是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很多年过去了，李宗盛开始变老了，他成了老李，而我却开始爱上了李宗盛他唱的歌。经常我会把他唱的歌单曲循环好一阵子，然后呢去捕捉他写的每一个歌词的时候心灵深处的那一些告白。慢慢的你会懂得欣赏真正的李宗盛，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歌唱到你的心里，因为没有故事的人唱歌是炫技，但是有故事的人唱歌是讲故事给你听。李宗盛《凡人歌》。

李宗盛的这首歌《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的确啊，表达了一种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奈，但是呢，最后又是散发正能量的啊。抱怨过去了，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活着，必须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用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放松下的心情啊，焦躁也没有用啊。那么就好好的来听听歌吧，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叶爱玲。冷空气的独白。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2: 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好妹妹去年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说时依旧》当中的标题歌曲。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希望你可以有好的心情，你可以有美好的愿景，你可以跟家人爱人一直一直在一起。好了，跟你说再见啦，明天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

0: 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16: 听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这曲欢快热烈的开场曲，甜甜的歌儿，迎宾客，一首新疆的民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听新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一首来自于巴哈尔孤立新疆的军中百灵鸟巴哈尔孤立的一曲《人到新疆不想走》。啊，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的主题是听新疆，听新疆的民歌，新疆的创作歌曲，通信。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让我们边走边听，继续共享音乐里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邓丽君在水一方。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在水一方。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从什么磁带上啊、CD 啊、网络上，而是从，一次中学的时候。一次团会，高年级的团员姐姐，文艺部的姐姐来到我们的班里，然后教我们唱这首歌，同时教唱两首，还有一首是程琳的，好像是熊猫咪咪啊，这两首歌哇都觉得如此好听。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暖洋洋的西部的阳光是夏天的一个午后，炽烈的第二节课后，然后西部的阳光依然是如此炽烈，穿过窗户教室的窗帘呢是白色的纱窗，然后铺在的委员，特别特别的美。不知道是透过时光会愈发的觉得浸染了文艺之美呢，还是说那个最好的年纪，所有的女孩都是最美的天使。总之这些歌曲用了这些回顾，我想更加晕染了一层动人的色彩。你呢？你的记忆当中，这样的体会、这样的色彩、这样的音韵一定不少吧？告诉我吧。李健复这版的《龙的传人》应该也是这个台湾的校园民谣当中传唱最早的一版吧，后来可能才有了翻唱版的，像王力宏版本的李健复《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龙的传人来自李健复版，这是台湾作曲家侯德健在1978年12月创作的一首作品，也是由这位台湾的男歌手，也是音乐人李健复首唱的。后来呢，才又经过很多人的传唱和演绎哈。但是在歌曲传遍中国，还是后来张明敏的演绎，《龙的传人》也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别称。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歌曲呢，在创作出了7年之后，来到了大陆。侯德健登上了春晚，演唱了《龙的传人》，受到广泛好评。当然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知道他，应该也是在2000年吧，世纪之初的时候，歌手王力宏在《永远的第一天》专辑里翻唱，并且收录了这首歌。后来也是凭借这首歌哈，这个王力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我个人觉得呢，每个版本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你看李健复，后来还有侯德健自己演唱的，还有像这王力宏翻唱的啊，以及这个李健复版等等，都会有不同的韵味，包括张明敏的版本。你很难说艺术作品啊，像跑步一样，拿一个秒表一掐，哇，谁第一谁第二。所以我其实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个歌唱选秀比赛来说呢，我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保留看法。同样打动人心，你说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呢？因为每个人的心的容量不一样，敏感度不一样，对吧？有的已经把你感动得热泪盈眶，涕泪横流了，有的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其实蛮计较艺术作品拿来比赛竞赛，但是作为展示，我觉得多多益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1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李逵被人家来的这人呐摔个大跟头，哎呦，这俩眼珠子就逛荡进来了，心里边也合计上了。就在这俩眼珠子要逛得掉的时候啊，他开口说话了：你是哪儿来的？要说李逵这个人呐，有的时候啊他有他的特长，他一看人家厉害啊，他真就服气了。就像那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上就把他收拾了，他呀见了张顺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他知道人家这位大汉确实有本事，他跟人家一过招，那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个人一看李逵也是个好汉，那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哪里的人士？李逵说：我说了你可别害怕，我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你看这大汉一听李逵这名儿，你是不是说谎啊？李逵怎么就你这两下子让我连扔两个跟头？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这俩大板斧。李逵就把两把大板斧瞪出来了。哦，要看你这俩大板斧，你还真是梁山的好汉。那么你既然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啊？听说梁山的好汉都成群结队的出来啊。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叫我啊，反正啊我看你这人也够一条汉子，我是跟我家哥哥宋公明憋了一口气，我到灵州专门找那官军的主帅，一个什么水将军呐、什么火将军，就是说姓单的还有个姓魏的。哎呀，当李逵说到这儿，你看那个大汉呐、他好像知道这消息。黑旋风李逵呀、我听说你们梁山已经发兵马去了，你说的是不是大刀关胜还有后边的队伍是豹子头林冲再加上青面兽杨志？对呀。这个汉子一听到这儿，知道李逵确实是梁山的好汉，来到李逵跟前是给李逵深施一礼。李逵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刚才两人摔跤他不是人家对手，人家给他行了大礼，这李逵赶忙还礼：哎呀呀，好汉呐、用不着用不着。那你究竟是哪位呀？这个大汉说了：小人我是中山府的人呐。这中山府在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闻喜县。那么那年头就叫中山府。我家三代以相扑为生。相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摔跤的技术。哦，这李逵才知道，怪不得手脚这么利索呀。感情人家是三代相扑的高手啊。这种人平时从来不露真面目，跟谁也不结交，都管他叫没面目焦亭。这焦亭干什么来了呢？他听说在灌州这地面有一座山，这座山叫枯树山呢、这山上有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比作丧门神。这个丧门神姓鲍，叫鲍旭，他是专门打家劫舍，是杀人越货呀。这个没面目焦亭听说这个鲍旭啊很重义气，爱结交天下的好汉，虽说是个杀人强盗，但是江湖上的名望可不低。焦亭正好要到这孤树山去找这鲍旭啊入伙，他也想当强盗，结果呢碰见李逵了。这李逵一合计，哎呀，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投他干什么呢？干脆呀，你跟我上水泊梁山得了，我跟我哥哥宋公明把你这情况一介绍啊，我们水泊梁山呐真就需要这相扑大力士，你要是到我们那儿，我哥哥还能让你当一个小头领。正好咱们俩呀、先立了功，然后再回山上。焦亭一听，李大哥呀，你跟我去古树山，到了古树山咱说服鲍旭，鲍旭这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咱们一块儿杀到灵州，不管是姓单的也好姓魏的也好，把这两个将领给他杀了，咱不就立功了吗？咱们立了功之后咱一块儿回水泊梁山。焦挺这一说，行，咱干脆就找鲍旭劝他入伙。两个人正说着话呀，这时候你看后边石谦就过来了。石谦你看鬼头鬼脑的，一看这俩大汉在这比比划划的干嘛呀？我说李哥哥，哎呀，咱家宋公明宋大哥找你找的好苦啊，派了四路人马追赶你，结果你在这儿，哎呀，你赶快跟我回去吧。这李逵一看石谦那也是水泊梁山的弟兄啊，赶快给焦挺就做了介绍。我呀给你介绍介绍，你看这个小个子石谦他就是我们水泊梁山呐那古上早。这个古上早你可别小看他呀，要是偷点什么东西他是手到擒来。哎，不过你可别让他偷媳妇儿，偷媳妇儿他偷不来，因为他背不动，你看那小个子。石谦说，得了，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赶快跟我回山吧，宋大哥等着你呢。不行不行，我跟焦挺都商量好了，我们俩先去孤树山，到那儿啊说服鲍旭，然后我们再下来。得了得了，你可别去呀，宋公明宋大哥在家里都急了，不知道你的死活呀，特意派我们来找你，你跟我回去不行吗？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去，你就回山寨跟我哥哥说一声，我呀不立功我不回去。这石谦还想劝几句，一看李逵瞪俩大眼睛，得了，我可劝不回去，我自己回去吧。古上早石谦就回去了。石谦走了，这焦挺和李逵两个人直接到了灌州，就奔那孤树山去了。这孤树山，呵，这可是山景秀丽，易守难攻啊，这山势特别的险要。这李逵和焦挺两人来到山上，就拜见了这丧门神鲍旭。鲍旭一听说来了两位好汉要投奔这儿，当时是亲自下了山迎接呀。这好汉惜好汉，英雄爱英雄，他们几个一见面，鲍旭一瞧，呵，这黑旋风李逵可了不得，身高在9尺左右，是胸宽背厚，膀大腰圆，那面皮是黑中透亮，一双大环眼叽里咕噜直转悠啊，那黑眼珠特别的大，白眼珠啊又特别的小，那黑眼珠把那白眼珠都差点没挤没了，这可真是一位好汉。再看这焦挺，身材比李逵还高，要说没有仪仗也差不多少，那也是皮糙肉厚，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呐，胸前的胡须扎里扎煞，就像钢丝儿是那么硬。 哎呀，这两位好汉，要说一个娘生的可差不多。李逵这两把大板斧别在腰里边，上前赶忙施了一个礼。鲍旭赶紧还礼呀、啊。他们俩一见这鲍旭，也是身高八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那可真是一条好汉呢。见面之后，这李逵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三门神鲍旭说。鲍旭这回听明白了啊，原来是焦挺要投靠我这儿来，结果碰到了水泊梁山这位好汉。那么李逵立功心切，背着宋公明要打着水将军和什么火将军，现在投奔到我这儿来，就想让我也加入水泊梁山，到了灵州打他个突然袭击，然后立了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归水泊梁山了，这也是我的见面礼。好吧，咱们赶紧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也喝足了，点齐了喽啰兵，就奔灵州城的北门围过去了。那么再说这灵州的人也做好准备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关胜和宣赞领着5000人马已经接近了灵州，所以这探马已经报给灵州的太守了。灵州太守赶快跟这兵马团练使单廷圭和魏国定商量一番，怎么办呢？咱得迎敌呀。这单廷圭和魏国定那也是有一番超人的武艺呀、啊，他们也知道这浦东的大刀关胜领着人马前来侵犯这本州。哼，单廷圭魏定国当时啊气得大怒，既然你来了，正好我们要讨伐水泊梁山，那么领着兵马就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你看看这边啊，也就是官军一个比一个威武啊，虎皮壳虎皮背肩，大红灯中间是虎皮腰靴，眉毛立着，眼睛弩子，太阴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这些士兵手里边都提着短把的钢刀，左手提着老虎头的藤牌呀、啊。这功夫你看关胜这边啊，这也是一字排开，两伙人马眼看就要有一场厮杀。关胜啊上前首先吃了一个礼，在马上对着二位将军就唠起来了。二位将军是别来无恙呀，单将军魏将军，你们可要识时务啊，现在朝廷是奸贼挡道，这些贪官无恶不作，咱们是有家不能奔，有果不能报啊，咱们应该保着朝廷斩杀这些贪官污吏，为民除害，报效国家。单廷圭和魏定国是大笑，哈哈哈哈，你个关胜啊，有辱你祖先的名声啊，你这个关胜是反叛朝廷，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的名声，不知死活的鬼，今天你还领军来到我们灵州，你有什么脸儿见我们这些官军呢？啊！关胜一听也没生气也没发火，二位将军，你们的观点不对呀，现在皇上已经被这些奸贼愚弄得不知是非了，他们是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可是我们梁山的兄长宋公明那是仁德施恩，替天行道，今天我家首领特意让我来招请二位将军，如果二位将军识时务的话，就跟我同归山寨。这两位大将军一听当时是大怒啊，是一颗铁不良，哗骑着马就杀上来了，一个 就像北方的一朵乌云，那个就像南方的一团烈火，冲到阵前。这大刀关胜啊，赶忙是举起这口青龙偃月刀，迎战两位将军。那么再说，宣赞和郝思文也都冲杀上来了，那刀对刀，枪对枪，万道寒光啊，这一通杀呀。再说关胜一看这神火将军是越斗越勇啊，那么圣水将军是面无半点的惧色，正斗之间这两个将军拨马就走，郝思文和宣战赶快就追。可是这时候你看魏定国转到左边，那么单廷圭转到右边，随后是宣战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就在这宣战追赶之间，就看有500多步军呐、啊，哎呦，都是红旗红甲，一下子就围过来了，牢弓套索哗啦一下子就飞过来了，可以说连人带马都被活捉了。再说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到右边，也看来了500步军。这些步军一齐上去用挠钩套索把郝思文也给活抓过去了。可怜二位将军呐、本来是想把这两个官军给杀败，没成想让人抓走了，直接就押入了灵州的大牢。哎呦，关胜气得那脸都变色了，可是人家退回去了。他是眼巴巴的看着单廷圭和魏定国拍马走了。关胜这功夫不知所措呢，就见前面又冲出两位将军。关胜一看，谁呀？哎，接应的部队豹子头林冲还有杨志从两边杀上来了。这一杀上来啊，灵州的兵马可就大败了。关胜也怕中了埋伏，赶

0: 鸣锣收兵。那么这时候，两伙人马汇合到一起，合兵一处。紧接着，孙立和黄信也都上来了。大伙儿见了面之后，就在灵州城市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这水火将军把郝思文和宣赞抓走了之后，张太守可乐坏了。这张太守赶紧摆酒款待，另外派人坐了几辆木龙囚车，带领着300步军，是连夜把水泊梁山的两位头领是押往东京，那就是要请功受赏了。再说这300精兵啊，用木龙囚车拉着两位好汉，走的是北门，可不能走南门。走南门，万一再让水泊梁山这大刀关胜给劫回去，不就劳而无功了吗？他们以为啊，这北门最安全，出了北门就奔东京汴梁城。结果啊，该着赶巧了。咱前文书不已经介绍了吗？这水泊梁山那好汉也就黑旋风李逵，他已经说服了这丧门神鲍旭，还有这没面目焦挺，他们领着几百喽啰兵啊，奔北门这来了。结果啊，该着就碰见了这300精兵押解着梁山的两位好汉从北门出来。那么郝思文和宣赞，李逵认识啊，别看黑灯瞎火的，但是这些官军呐，打着灯笼火把。李逵一看啊，这二位都是我们梁山的弟兄，都是大刀关胜手下的两位副将，怎么被抓起来了？他跟着这鲍旭还有焦挺这一时眼色，给我杀呀！哇，这500多喽啰兵啊，就杀上来了。这官军根本就没防备，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一块有一伙梁山的人马，一下子就被打个措手不及。那李逵那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这鲍旭，那都杀人如麻的人呐。再加上焦挺，嘿呦，这几位领着喽啰兵，噼里啪啦，叽叽咔嚓，哭痛，这人脑袋呀，让他们血的呀，可地都是啊。这些官军得了，傻丫子就跑了，跑慢的，这小命就交在这儿了。这官军一跑，剩两个木龙囚车，得了，别追了。这李逵上去，嘁哩咔嚓，这几斧子就把这两个木龙囚车都给劈开了。这宣赞和郝思文做梦也没想到，李逵在这出现了。哎呀，跟李逵这个近乎劲儿就甭提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赶快好好庆贺庆贺吧。当时啊，就在这北门安营扎寨庆贺一番。他们在这安营扎寨了，扎散的这些喽啰兵啊，回去说是水泊梁山的人已经把这两员大将劫走了，把北门堵上了。看来呀，咱们灵州是危在旦夕呀。什么什么？半路让水泊梁山的人把囚车给砸开了，把人也杀了那么多。呵，这单廷圭和魏廷国听完了是大怒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关胜是又来讨敌叫阵。这回单廷圭开开城门，放下道桥，领着1000人马是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这时候门旗中又飞出500黑旗黑甲军来到阵前，大伙一瞧是圣水将军。哎呦，但见这位圣水将军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你看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顶盔冠甲，罩罗袍啊，骑上那匹雪白的战马。这单廷圭手指着关胜，哼，快来送死。 关胜一听，得了，我既然劝说不了你们呐，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这青龙偃月刀的厉害，拍马就过来了。这两个人斗了不到20个回合，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扭头就走，败了。这单廷圭一看，你要跑啊，别跑了，我追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追下去了。这一追追了10里地，关胜一看，干嘛呀？啊，仗着你的马快呀！单廷圭把枪一挺，直接啊，噗，这枪就扎过去了。可是单廷圭他哪知道，关胜啊，人家那是一计策。你看他拖着刀背，轻轻地啪，就这一抖，你下去吧。单廷圭哎，扑通一下子，由马上就落下来了。关胜马上啊就下马了，上前亲自就把单廷圭给扶起来了。将军恕罪啊，我这青龙偃月刀没伤着你就行啊，请将军您见谅。单廷圭一听这句话是目瞪口呆，心里边合计，难道这又是梁山的一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
2: 多
3: 一。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

0: 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步。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3: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5: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8: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研的一个生活场所。
1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0: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5: やっぱり
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7: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
3: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 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李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4: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

0: 而且通过人情积贫、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四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的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加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0: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区，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渡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3: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6: 可以丰收了，再有1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 我们就排队的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3: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7: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不敢回去，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6: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我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3: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8: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积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3: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9: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河和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2: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1: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2: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1: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4: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5: 日本は各国が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4: 在参加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之前。

0: 高氏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氏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时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氏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氏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倒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氏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0: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氏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氏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氏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氏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2: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3: 国家の歴史について反対。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0: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6: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了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呢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0: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7: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0: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2: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12: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女婿说去找物业，物 爷爷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11: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

0: 是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他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他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1: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是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2: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3: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2: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
1: 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2: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 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两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振动噪声。关闭抽水泵、供氧泵后，低频振动噪声消失。
4: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5: 经营性低频振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9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的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1次、2次、3次。”
1: 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被告代理人强调，
6: 本案所涉行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振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 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2: 生态环境法典》 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减轻噪声污染。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

0: 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温超、张恩宇。
3: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4: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3: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4: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3: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她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4: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3: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能免他吃穿吗？”
5: 你说你就是看燕京，看燕京跟你的沈腾在一块儿，都是咋先生呀？就看你这脚急的。
4: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6: 抢腰对抢腰，2快，别等
3: 快啊，3快。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0: 考进陕西省戏剧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1: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要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报。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

0: 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2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他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对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去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国政府近日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减少儿童疫苗接种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2: 世卫组织批评称，美国近期的疫苗接种调整背离科学依据。美方政策能落地吗？将带来怎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一纸行政令正在撬动美国数十年构筑的儿童免疫接种防线。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大幅削减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的针对18种疾病的疫苗减到11种。行政令同时主张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并建议儿童在不同时间分开接种。白宫将这一调整解释为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但世卫组织对此并不买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回应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
4: 数十年来的证据已经表明，儿童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染疾病，疫苗在什么时候能提供最强保护，需要接种多少剂次，以及哪些疫苗可以安全的联合接种。不必要的推迟疫苗接种或将疫苗剂次分开接种，并不会让接种变得更安全，反而可能使儿童失去保护。疫苗接种政策应以对现有最佳科学依据的严谨、独立和透明的审查为指导，而不应受政治影响。
3: 在美国国内，这道行政令同样遭遇了科学界和政界的双重抵制。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指出，拆分联合疫苗无异于一场科学上的逆流。
5: 研制联合疫苗并不容易，并非所有疫苗都能联合，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缓冲剂、不同的稳定剂，不同疫苗之间可能不相容。所以能研制出5联疫苗、6联疫苗，实际上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医生和儿童。
3: 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也表态称，没有任何已发表的科学证据支持拆分联合疫苗，这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更关键的现实是，有消息称，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这也意味着行政令描绘的政策图景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落地的支点。奥菲特进一步指出，
5: 这项行政令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实际上所做的只是建议各州研究此事并尝试执行，但我认为各州会无视这一行政令。我想太阳今天照常升起，明天也会照常升起。我认为家长们会带孩子去看医生，根据科学制定的免疫计划，比如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计划，接种他们需要的疫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医疗建议。在我们正经历美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之际，去质疑麻疹疫苗，去散布对麻疹疫苗的怀疑，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事实上，这届美国政府的反疫苗转向并非始于这份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创办一个反疫苗组织，并长期宣扬在麻腮风3联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这一关联已被证伪。
2: 肯尼迪还启动了对包括某些已使用数十年的疫苗的大规模审查行动，彻底修改了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削减了对新疫苗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当科学共识一再被行政权力挤压，美国的反疫苗政策潜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政府的反疫苗动向由来已久，而选在11月中期选举前这个节点就疫苗接种高调发令，显然不只是公共卫生决策，更是选票政治的算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反疫苗思潮在美国部分群体中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反疫苗群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 特朗普政府通过迎合这部分选民的诉求呢，试图争取政治支持，将反疫苗作为争取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筹码。而且特朗普政府还用所谓的个人自由来鼓动民意，将所谓减少政府干预和加强选择权作为政策包装，以减少疫苗种类、拆分疫苗等等为口号，试图以此迎合美国部分民众对医疗自主和反权威的诉求。疫苗政策本应基于严谨的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防控需求来制定，但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呢，政治诉求、个人偏见和选票考量明显凌驾于科学共识之上，导致公共卫生政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3: 选举政治意图在疫苗议题上套利，随之而来的代价却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内部撕开裂口。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这道行政令无法直接强制执行，而是要求被当作参考。民主党主政的各州选择了阵地防御。美国东北部多个兰州去年成立东北公共卫生合作组织，西海岸四个州成立西海岸卫生联盟，各自发布与联邦政府相悖的接种建议。今年年初，15个州还联合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削减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违法。这场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党对峙会走向何方？张家俊分析，
6: 大概也有三个走向吧。一个呢是法律和司法对抗加剧，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大概率会继续坚持基于科学共识的严格疫苗要求，并通过州级立法或司法诉讼来对抗联邦政策，对峙将演变为复杂的法律拉锯战。二是政策执行和民众认知出现分化，由民主党主政的兰州的对抗将导致美国各地疫苗政策进一步分化，加剧共和党主政的红州和民主党主政的兰州在公共卫生治理上的割裂。这种分化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影响区域群体免疫屏障，增加传染病复发的风险。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对峙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社会在疫苗议题上的对立情绪，加剧民众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信任。
3: 而这场始于美国国内的政策转向，其影响远不止于国境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其扰动，美国与国际科学界的隔阂也在进一步加深。
6: 世卫组织的批评不仅暴露出美国将公共卫生议题政治化，以及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短视和偏执，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冲击，不仅损害本国国民健康，也可能对全球传染病防控带来负面影响，更暴露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与科学共识的侵蚀。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同步开渔，各地渔港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海南杨浦港航道将于今天12点到15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渔船出港通航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17点到明天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诺旗马斯塔拉那达慕会场举办。本次那达慕包含3场非遗主题演出、9大特色非遗主题活动。期间，全区12个盟市的代表队将围绕多项传统竞技展开激烈角逐。体育方面，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将在浙江衢州收官，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次重要练兵。今天将决出女子1万米、男女4x100米接力、男女4x400米等多项金牌。今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进入收官阶段。下午2点，泰国选手诺彭桑卡姆和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将进行最终的冠军争夺赛。新赛季西甲联赛今天凌晨揭幕，将首次集中执行被换下球员10秒内离场、5秒界外球等国际足联新规。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历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媒体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接替深陷伊朗战事的林肯号，美国航母部署时长将打破纪录。
1: 印尼强震死亡人数升至47人。新闻地理：印尼为何地震频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宽体机变窄体机，航司临时变更机型和座位，旅客权益怎样维护？
1: 上海书展火热开幕，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线上版今年首发。AI 时代，纸质书何去何从？
0: 新闻礼拜里。多家博物馆频频被观众挑错，错字究竟为何登堂入室成展品？博物馆除了道歉还能做什么？
1: 电商平台售卖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有用还是智商税？
0: 美国环孢子虫感染持续蔓延，中疾控发布防范提示，环孢子虫从哪儿来，怎么防？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的伊图卢浦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有俄罗斯学者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8点29分，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为